0: 后例。
1: 昨天，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在铭记苦难中坚定理想信念，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3: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4: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3: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被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5: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3: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坚决不做叛徒，要向守护母亲

0: 第13中学组织学生观看七七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 我会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首次将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于信号灯控制，实现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 另据报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市计划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具体来讲，围绕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将持续加强硬联通、升级软联通，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郊民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民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1: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让他们走出家门，聚焦北京的、东城的这样的红色地标，沉浸互动的讲述长征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包括新时代的榜样人物的这些先进事迹。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0: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

0: 业技术干部靳宇雷介绍，此次演练聚焦油烟道火灾，从防火和灭火两方面同步发力。
1: 油烟道火灾具有隐蔽燃烧、蔓延速度快、易形成外立面等立体式燃烧，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火灾发展。在防火技术上，我们创新了全流程监管、150度防火阀以及自动喷淋设施三种技术手段。在灭火方面呢，我们创新了穿刺、射流、泡沫灌注、高压细水雾封堵以及灭火机器人的研发等四种手段，来有效快速的处置油烟道火灾。
0: 面对复杂的油烟道火灾，预防是关键。在防火技术展示区，一套油烟自动注水灭火装置引人关注。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刘宝介绍了他的工作原理。
2: 油烟道自动注水灭火设施，当油烟道发生火灾之后，实现自动灭火，需要提前安装在管道内，接入消防的管网。它主要是由150度防火阀、自动灭火装置和远程操控装置组成。当油烟管道内的温度达到150摄氏度，防火阀动作实现关闭，阻断火势继续蔓延，信号并反馈到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确认火情之后，通过电磁阀远程开启，水流通过管网注入到开发水箱处，实现灭火，防止火势继续的蔓延扩大。
0: 油烟道内部结构复杂，空间狭小，即使有预警和自动灭火装置，一旦火势失控，消防员也很难进入烟道内部作业。为此，消防部门研发了油烟道灭火机器人。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郝建军介绍了这款装备的应用前景。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智能消防机器人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后续我们的油烟道灭火机器人将向着小型轻量化、高度集成化的方向发展，以便于适用于各类水平、数值、异形油烟道内部开展灭火救援，精准扑灭明火，阻断火势蔓延的路径，实现人员远距离避险作业。
4: 再来关注防汛，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面对今年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天津市各级水务部门立足防汛、防洪、防潮、防风，扎实推进堤防加固、物资储

0: 郑璐的报道。
1: 马营节制闸位于宝坻区和蓟州区交界处，是蓟运河干流上的第一座节制闸，承担着防洪排涝、节制和蓄水的重要功能。经过40多年的运行，受自然

短板都已经补齐，破堤或者围堰这些有可能妨碍河道行洪，这些问题在汛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了。现在对于闸的日常管理是24小时三班倒，最少是4个人以上。

0: 以及预演还有预案。当水位还有流量达到一个预警值，它就会预报遇到特大暴雨情况，流量流速达到了一个警戒值，或者说达到历史水位了，我们就要启动应急响应程序了，进行一个预演，根据预案就可以知道下一步的工作要做什么。
1: 从马营节制闸顺流而下，就进入了清电洼蓄滞洪区。作为济运河上游的重要滞洪洼点，这里是应对超标洪水的关键缓冲地带。济州区水务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安全管理科科长王金山说，目前清电洼蓄滞洪区已经做好了启用准备。
2: 来关注文旅方面，1:1的机甲模型，拥有浪漫中式名字的空天战机，还有23处互动体验展项，首次揭秘的内部资料等等。今年暑假最值得期待的展览之一，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展。太空版的中国神话从荧幕走进现实，3000平方米的超大式沉浸式展区，邀观众预见未来。
3: 南天门是中国神话里通往天界的第一道大门，在大名鼎鼎的南天门计划里，它成了守护地球的空天防线。展厅通过一件螺旋结构的家族树模型，为这个被网友誉为科幻天花板的我国自主研发航空主题科幻 IP 做引言。鸾鸟、玄女、白帝、成影等出现在视频里的酷炫空战装备现身。
2: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南天门计划继2024年珠海航展后首次亮相北京，它不仅是珠海航展的放大版，更首次揭秘了南天门计划内部资料。这一 IP 历时8年精细打磨，构筑了超50万字宏大现实世界观，形成100多幅武器装备设计图。观众可以通过展览体会中国智慧，看到军工科技和东方哲学的完美融合。此次展览将展出到10月11号。
3: 据北京动物园介绍，公园的大熊猫新馆即将向游客开放，大熊猫栖息生境全面升级，并通过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增加游览层次，提升游客沉浸式观览体验。
2: 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
3: 来关注一组简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近日，2026年北京市3个100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易装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与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载体供给。
3: 昨天，天津市面向台胞台企举行投资环境推介会。会上介绍，天津的口岸通关优化便利台胞通行，全域布设新台币兑换网点，支持境外银行卡绑定境内移动支付。

0: 星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

0: 好，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石家胡同文创社主理人、城贤会客厅主理人马慕斯，慕斯您好。
2: 主持人姐姐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国子监街的历史吗？哎，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城贤街700年的文脉流转，为什么又说到国子监街呢？说着说着您就明白了。来，李哲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好吧？
1: 好，国子监街呢，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哈，它原来其实是叫城贤街。大家一看它特殊在哪儿哈？首先，它是有4个牌楼。这是北京唯一的还有牌楼的
0: 四个牌楼，
1: 对，4个跨街的牌楼。虽然这些牌楼呢已经是水泥的了，但也是民国改的呀。将近也是90年。再一个呢，就是说以前呢，北京其实是有不少街哈，它都是有牌楼的。你像咱们所熟悉的府学胡同，它两头也有牌楼。哎，但是呢，逐渐的因为交通的原因都给撤掉了。但是国子监街。是唯一还保留牌楼的，而且有4个牌楼。这4个牌楼呢，就代表了它是这个非常高规格的一条街。再一个就是它宽是12米，宽12米，这就还真是一条街，还真不是胡同。您像那个穆斯这。

0: 您看它是大街两头，它是成仙街的牌楼，所以说这早期肯定是叫成仙街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标志性的嘛。你一进来一看，哦，成仙街，就然后出去的时候也是成仙街牌楼，哎，但是然后呢，中间走到国子监的这个大门两侧的时候，才是国子监的牌楼，
1: 嗯，
0: 啊，那说明这俩牌楼呢是标识这个国子监的，所以说它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等于是两条街，
1: 嗯，
0: 但是呢，标识国子监的这个牌楼啊，它很可能它不是街牌楼，
1: 嗯，
0: 它应该就是国子监这个衙门它两侧的牌楼，但是只是因为什么呀？65年之后不是整顿地名吗？
1: 嗯嗯，
0: 整顿地名可能是不是觉得成仙街这个有点太古老啊？
1: 嗯。

0: 的来做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已经是专家学者级别的了。
0: 今天呢，李哲老师说，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国子监接讲一讲承贤会客厅，是因为承贤会客厅，刚才马老师说了，这边是实际上是搞一些文化的活化活动，另外这里还举办了一个老照片的展，是吧？
2: 对，就是这个老照片展呢，也是结合我这部系列的一直在做这个北京的老照片嘛，历史影像展。然后呢，因为它主要的关注的是安定门地区啊，国子监地区的它的这个文化挖掘，而且正好呢这一块的老照片还是挺丰富的。安定门呢又是北京特别有代表性的城门，它的这个影像呢也是比较集中，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展示，就把主要的是依托安定门，包括国子监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哈，孔庙它的这些历史影像，然后做了一个展示。这个展示呢只是这个系列展的第一期、后续我们有不同的专题，这次主要是城门专题。
0: 城门专题
2: 、对。
0: 咱们这个四九城的城门都能有是吗？
1: 是以安定门为主，他就因为李哲老师的这套老照片非常体系的记录整个安定门的这。

0: 一张图片很有意思，成的上面是北京，然后比如说有这个什么，还写着这个左翼中学，赴美考场，石家小学，什么
1: 这是石家胡同
0: 那啊，是您那边的哈，什么奔赴山海，
1: 对对对，
0: 椰城云居那边，啊，这是石家胡同那边的，
1: 对对，
0: 是吧？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旺仔小馒头说考试作弊，考试就是那时候作弊也是不容易的。大家如果现在去到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话，它倒是专门有一格，就是有展示古时候作弊的，
2: 嗯，
0: 抄的那小抄。真的那眼神得特别好，而字儿那么小，
2: 他是拿那个耗子的胡子做的毛笔，
0: 搞得跟微雕一样，哦，我觉得就
2: 那样写
0: 特别小。然后我就后来问他们，我说这也不是什么标准答案，我说他抄这个写作文你抄这一段一段的干什么呀？他们说好像是要引用这些原文什么的，
2: 对，
0: 不给弄错了是吧？
2: 对，其实是有预设答案的，
0: 哦，
2: 因为不让你出圈嘛。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您的这个安定门这边的历史影像展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图片能让我们了解到这里过往的历史呢？
2: 就是有最早的安定门城门的照片，也是北京最早的照片，就是1860年10月份，当时英法联军不是从那个通州过来，过来之后掠过这个安定门，没打安定门，从这儿掠过去了，掠过去的时候，然后呢不是去奔圆明园了吗？后来就又占领了安定门，在安定门那儿做的谈判，然后从安定门进的北京，去礼部，然后开始签约啊干嘛的，然后这个时候英法联军就上安定门了，他就占领了，占领之后随军的摄影师像比托呀，他们不就上去了吗？上去之后他们就在安定门城楼，包括在这个安定门和地坛之间，拍这个整个安定门的这个影像，然后在城楼上面拍雍和宫啊，拍安定门内大街啊，留下一系列影像。虽然说比较屈辱哈，那个时刻，但是它确实留下了北京最早的历史影像，而且是完整的。你像城门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经典建筑，而且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展品里边就是最早的那一张，如果放大看哈，你仔细看，在他的那个安定门的一个舰窗里边，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伸出来一个小国旗，法国旗。

0: 做其实也是在这一片很多年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新旧的对比您有什么感受？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安定门街区，因为我们之前是十年前我们是在史家胡同啊，就是首先就是史家胡同给人的就是七百年的这种文脉呀，古色古香，然后就是走进这个国子监街区啊，安定门就是感觉历史特别特别的厚重深邃，然后呢就是这种千年的文脉啊，就是咱们就一步一步一步就是可以踏的这个千年文脉卖上，包括就是整体的这个安定门的街区的这个历史变迁啊，包括到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国子监街呀、钟鼓楼啊，还有这个包括胡同有五道营胡同啊，所以我觉得来了这边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的厚重大气，然后就是一脚能够踏在这个千年文脉上。
0: 这个葛威龙还发了通州的这个燃灯塔，当年也是
2: 也是比托拍的，
0: 也是比托拍的哈，
2: 对，那是北京第一张照片。

0: 在这个现在的国子监街上有一个这个成贤会客厅啊，马老师，现在这个会客厅是经常会搞活动是吗？
1: 嗯，对，我们这个会客厅呢是在4月28日正式开放。
0: 嗯，
1: 然后呢，平常呢这个会客厅有几大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安定门街道主办的，所以也是打造这种安定礼物，以安定门街区像李哲老师的这个展览、啊、为主题的这种讲述安定门的这个历史变迁、历史文脉啊，这是安定礼物。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又同时在这个国子监街上，所以呢。我们也是用文创讲述这个国子监街的这个千年文脉，国子监街，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国风的一些文创呀，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新型的这种叫状元的茶，我们打造了这种新型的茶饮，因为刚刚说了，就是来咱们这儿的这个考学呀、考公的这个天南海北的游客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用这种文创的方式让大家带走啊咱们这种求学文化啊在地的呢，这个展览平常就是全天的开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客厅的这个悬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顶部分啊，都是我们常态这个展览。活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呢会有我们这种非遗手作呀、国风讲座呀，包括我们一些研学活动啊、讲座活动，现在也是刚刚开放嘛，就是陆续的我们那个开放啊，常态的开放。
0: 刚才说到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的那是比托是吧？
2: 哦，比托，
0: 比托照的这个照片，玉玺行程说，真的，这些照片很有历史价值。说他当时在北京用相机拍照的时候，相机发明也才20年。
2: 对，而且特别可惜，就是他大量的照片，他在东京的时候，着火给烧了。
0: 哎呦，
2: 那里边烧了好多北京的照片，就从来没再见过了。
0: 哎呦，
2: 特别可惜。
0: 格威龙老师马上就发了安定门城墙的顶部的一张照片，
2: 有大炮啊，
0: 对，有清军遗留的大炮，能看到孔庙和雍和宫，拍摄时间不早于1860年的10月14号。
2: 那大炮都是明末荷兰人造的那种红衣大炮
0: 哦，
2: 就特有意思，
0: 是吧？然后还有一张是从安定门城楼向西远望，能够看到德胜门的内外城楼和瓮城的城垣，
2: 对。
0: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这个北京城一望，能望出好远去哈。
2: 对对对，
0: 低矮的小房子，真的，尤其是看这种过去和现在照片的对比，我们真是感慨这个今昔的变化太大了。
2: 对，
0: 现在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在这个成贤会客厅，李哲老师现在有这个安定门主题的照片展，除了有安定门之外，当然也有成贤街、有国子监、有孔庙这边的这个历史的一些照片。那么有关这个国子监的历史，我们再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二环里藏着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古代能踏进这里读书可是天底下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它始建于元代，明清两代不断完善，和隔壁孔庙相依而建，是古代王朝的国家教育中枢。别以为它只是普通学堂，这里的门槛高到普通人望尘莫及。国子监的学生叫监生，要么是才华绝顶层层选拔的民间学霸，要么是王公贵族的子弟，连皇帝都时常来这里讲学祭拜孔子。这里不仅教儒家经典，更培养治国之才，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大多都是朝堂重臣，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它还承载着古代教育礼制。碧雍殿是核心讲学之地，建筑规制极尽讲究，学子们在这里尊师重道，研习典籍，把读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刻进骨子里。从明清至今，国子监里的一草一木依旧藏着中国人尊师重学、耕读传家的文化根脉。这所千年最高学府装的是文脉，传的是风骨。
0: 那么有了一个了解哈，斯努比说了，国子监教学以45经为核心，兼习律令、书法、算术、骑射、音乐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要在这里，现在都流行叫城市的 city walk 是吧？
2: 对，
0: 城市的漫步行走，通过这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行走，把这一带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著名的一些景观，我们都能够串联起来。安定门也有这样一条线路是吧？
2: 对，安定门这条线路主要是串的，就像成贤会客厅这样的文化空间，因为你看今天的这个国子监街啊，跟往日不一样，以前这儿就是起名的特别多吧，现在没了，现在很少了，
0: 白云观那边也有好多，
2: 对吧？它主要的是什么呀，现在都很多咖啡厅啊，包括有做香薰的那一家特有名的那家

0: 明，然后跟南锣相对的北锣，
1: 嗯，
0: 然后再到钟鼓楼周边，这其实都是咱们安定门街道的地界嘛。哎，这些呢，
1: 距离近并不远，
0: 距离并不远。
1: 对，
0: 你要是走着穿过去，就是其实就是跨过安定门那一大街，
1: 哎，
0: 就整个的这个街区都有了嘛。
1: 如果像想方便一下，我们现在骑那共享单车是最方便的哈。
0: 对，就特别好，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这条路线哈，指引，其实有一些散落在小巷里边的这种有意思的空间，你还不一定能探访到。
1: 嗯，
0: 所以咱们安定门这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行走安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像成贤会客厅就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体验。
2: 对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文化空间，有不同的体验。
1: 嗯
2: 啊，然后包括咱们这边那个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龙尾之钥啊，冠中，
0: 对
2: 吧？它也是整个在这个行走安定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线路上。
0: 嗯
2: 啊，那也办过这李哲老师的这个展览啊，平常也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建筑呀，包括有一些餐厅啊，有一些这种体验。嗯，包括我们去旁边的这个五道营胡同，完全就
1: 太有名了。
2: 哎，对对对，完全就非常小资啊，非常松弛感，夜生活也非常丰富。嗯，包括我们

0: 同样谈到科举国学的环境啊，它不愧是我们万众敬仰热爱的北京。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孔庙国子监，这个刚才因为有人还发了国子监的那个罗锅槐，我们一会儿说说那个槐树。李秀兰说，我收藏了七七五八发的国子监的罗锅的槐树。我是刘文正说了，从国子监南口进去就是建厂胡同，当时是有国子监的学者射箭练习的场子在这儿，北口就是五道营，是吧？
1: 对。
0: 然后斯努比给我们发了一个说，首任国子监祭酒许衡精通天文历算，主张有教无类。正好李哲老师也给我发了一些这个孔庙国子监这边的老照片，我们其实在这次的安定门的展上面也能看见哈。您给我们来正好说一说，因为孔庙国子监里头要进去其实还是有很多历史建筑，有很多讲究的哈。来，
2: 对，你看我发的那个第一张，它其实不是照片，它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宫廷绘画，就是当时祭孔的时候。
0: 您就先说，因为我发照片稍微慢一点，我现在正在发呢，您先说，
2: 行，这张宫廷绘画呢，其实特别重要哈，它把孔庙大成殿的原貌给大家显示出来了，现在我们去看大成殿，它是黄琉璃瓦的，但是您看这张图里边呢，它其实是应该是黑琉璃瓦绿剪边，它算是级别没那么高，它是到了，而且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哈，它其实除去它两边的那个甲室哈，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它其实是个七开间。
0: 对，我现在已经发上去了，孔庙大殿原貌。

0: 跟一个忠臣有关系，
1: 嗯，
0: 这个触间买是跟一个奸臣有关系。
1: 除间买，
0: 对，除间买，他触间买，他是接触的触，
1: 哦，
0: 他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这张照片也能看出来啊，
1: 嗯，
0: 就是前有一个大柏树，这个柏树的树枝子已经伸到大成殿的正前方了。
1: 嗯，
0: 这个树枝子就是当年它还特别低嘛。
1: 嗯，
0: 当年严嵩来，这树枝子一下就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碰掉了。严嵩那个晦气啊啊，这是跟严嵩有关系，叫触间买。
1: 成殿的这个新的万世师表那个，
0: 嗯，对，
1: 那个牌子哈，
0: 对，
1: 嗯，
0: 包括那个贡院，
1: 嗯，
0: 贡院还有一个文昌槐。
1: 啊，
0: 所以您看，这跟这个教育有关的哈，
1: 嗯，
0: 大家都喜欢造景，
1: 嗯，
0: 啊，公园那个文昌槐也是，树枝特别低，
1: 嗯，
0: 哎，您要是从这下边走，蹭着你的帽子了，行了，这说明你要高中了。
1: 哦，有这么一说呀？
0: 对对对，所以这三处哈，
1: 嗯，
0: 全有这种景观，
1: 嗯，
0: 啊，对。打卡点，全是打卡点。
1: 打卡点哈，斯诺比说了，明代前期是国子监最为兴盛的时候，北京和南京两个国子监的人数在成化元年达到了19000多人。是我，因为我昨天上网去找这个资料，包括这些音频的什么资料的时候，就跳出来好多都是南京的国子监的那个。
0: 对，他南京，因为他开始是首都是南京，永乐迁都之后，北京这边。又恢复国子监嘛，
1: 嗯，
0: 然后这个监生啊，他可不一定是那个什么，
1: 嗯，
0: 是贵族，
1: 嗯，
0: 你看那个著名的严监生，伸出两个手指头，那个灯芯儿是俩灯芯儿吗？
1: 啊，
0: 然后临死的时候看有俩灯芯儿死活不闭眼，
1: 啊
0: 就伸俩手指头，
1: 啊，
0: 然后又给挑掉一根，他闭眼了啊，这位就是在国子监上学的，
1: 哦，
0: 啊，他其实就是捐的。
1: 哦，是这样的，
0: 你掏钱也能上，啊，就上大学嘛。
1: 这个葛威龙发了罗锅槐了，大家一看就能看着那弓着那个槐树斜着，真的是罗锅的样子。
0: 对，罗锅那样。
1: Snoopy 给我们发了大成殿前的这个触间柏，
0: 对，
1: 那个柏树啊，把这个字儿给我们打上。
0: 老照片里边是有那个树枝子，伸的特别长。
1: 啊，这个。玉行成说了，今天节目的主题内容播出的太赶趟了，孩子们正在期末考试，
0: 嗯，
1: 马上放暑假了，
2: 对，
1: 方便到时候带着家里孩子们去承贤会客厅打卡，让后辈们感受一下京城的文化气息。
0: 对，
1: 还有刚才您说的吉祥槐，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
0: 就是文昌槐。
1: 对对 对， 对，文昌槐。您刚才给我说的那几张，给我的那几张照片，我都已经发上来了。
0: 好，还有就是承贤街这个牌楼，
1: 牌楼新旧的对比，
0: 这张照片特别珍贵，就是承贤街。牌楼就是有一个算命的瞎子，
1: 嗯，
0: 这张照片后边还有一个理发馆的幌子，
1: 嗯
0: 啊，这张照片。

0: 啊，就站在国子监街上啊，有这么一张合影
1: 啊、哦，庆祝五一劳动节、
0: 啊，
1: 虽然是一张黑白的，但是没有那么久远哈，
0: 啊、
1: 还可以，
0: 特有意思。你为什么呀？因为我原来的长门街道
1: 啊，
0: 这兄弟街道的名都在上面，东四公社。
1: 呵、
0: 啊，交道口公社庆祝五一劳动节、
1: 嗯，
0: 大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包括他们街道工厂的这个成就，
1: 嗯、
0: 全部都给展示出来了啊，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啊。我后来我们考证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孔庙的这个先生门前面啊。
1: 哦、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您刚才说处间柏还有变间柏，变别的变间柏，还有堰水湖，就是那个砚台那个是吧？
0: 啊，对。
1: 但是大家说那是一口是一个湖吗？不是，它其实是一口古井，是吧？
0: 嗯、对，它
1: 是
0: 个古井，
1: 是被因为它形状像砚台，所以被乾隆皇帝赐名的。
0: 嗯，乾隆就喜欢造井，各种造概念啊。
1: 这个还有这个里头的辟雍，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0: 对，
1: 它的这个尤其是它的这种生产环境，乾隆在那讲课那会儿可是没有扩音器的。
0: 就是他传声，
1: 他
0: 有人专门给他传。
1: 他不是，他是根据，因为他在那个水中间，是根据用水来传声的嘛。
0: 他用水，再一个是大殿，它是一个方殿嘛。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他有人专门层层的给他往外传声，因为他、
1: 哦、人传嘛。
0: 对，因为一直跪到大街上
1: 啊
0: 因为所有人都来听，包括朝鲜、安南的使臣
1: 是
0: 全部都来听，
1: 嗯，
0: 来听就是皇帝讲又没扩音器，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说。即使大殿能拢声哈、
1: 嗯、
0: 也是周边的人能听得比较清楚。你要是层层的传到那个大街上肯定得有人传。
1: 哦、
0: 他是有传炉官嘛。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司徒比给我们发了辟雍内部的这个景，大家看一下，坐在大殿里头，这要是几千人能听见的话，没有扩音器还是有点难度。
0: 对对，他只能传。再一个就是我们注意啊，就是辟雍里边这个宝座不是原来的宝座、
1: 嗯、
0: 我们拿老这边对过。
1: 嗯，
0: 他原来的宝座应该是在过驳。
1: 哦、
0: 因为你想孔庙国子监的一批文物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给放到历史博物馆了、
1: 嗯、
0: 就是国博的前身。

0: 再一个就是元桥教则这个琉璃牌楼，它其实是辟雍的配套。
1: 嗯，这葛威龙刚才前面一开始就发了，
0: 因为元桥教则这几个字说的就是辟雍的，他的这个
1: 这个圆就是实际上是跟天坛那个圆丘坛的圆是一个字儿，圆。
0: 对，他说的就是圆形的水池啊，围着这么一个大殿，
1: 嗯
0: 啊，然后责备群生嘛，他其实是说的这个，然后通过教育

0: 的明代的琉璃牌楼，但是北京哈，像这样的琉璃牌楼，除了东岳庙的东岳庙前面那个琉璃牌楼，
1: 嗯，
0: 其他全部都是乾隆的杰作。全部都是他弄的，没有别人弄。
1: 他对这个看来是情有独钟。
0: 包括这个辟雍这种方殿
1: 啊，
0: 也是乾隆特别迷恋的一种形制。
1: 嗯，
0: 你看那个北海小西天，
1: 嗯，
0: 乾隆给他母后庆寿的时候，
1: 嗯，
0: 做的那个大方殿，
1: 哎，对，
0: 就是极乐世界，
1: 是
0: 跟辟雍完全一个形制。就是比辟雍大嘛、
1: 哦、那还真是，我可以拿照片来看一下。
0: 对，你看重檐方殿，
1: 嗯，
0: 黄琉璃瓦嘛，啊，所以这就乾隆特喜爱的一种。
1: 罗一龙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就在国子监取过景，他还给我们发了几张就是照片，说就是他是镜头取景于孔庙大成殿院内古柏森列郁郁葱葱，比较著名的就有触肩柏和罗汉柏。
0: 嗯，
1: 然后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的历史增长知识，曾去过国子监走马观花，这次准备再去一下，体验和追忆历史进程。
0: 对，
1: 玉溪营城说了，嘉宾李老师、马老师讲的专业而且精彩，真是太爱听了。我是刘文正说了，国子监曾经作为首都图书馆44年，当时阅览室可以借书，小学生当时都能在那儿做作业。
0: 那个颐伦堂，
1: 嗯，
0: 是阅览室，
1: 嗯，
0: 就特有意思。
1: 非家人说了，孩子小学的时候带他去过国子监，一晃都快高三了，还得再带他去一趟。
0: 嗯，
1: 高三去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
0: 去会客厅再看看。
1: 是是是。史努比还发了辟雍内的几块匾额哈。
0: 嗯，
1: 然后1528说了，从古至今捐学捐官这都不行，应该以真才实学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良心无悔，为民服务哈。
0: 对对对，
1: 这周围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就刚才我们说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国子监街上有个火神庙
1: 啊，
0: 哎，那火神庙特神。
1: 嗯，
0: 那个火神庙吧，你看它那个山门特别的精美，

0: 进去看，它里边还有大殿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真正原汁原味的就是这个山门啊。这个火神庙这山门还是这个北京搞这个红白喜事儿，
1: 嗯，
0: 这些行业他们的一个商会所在。民国的时候、
1: 哦、
0: 啊，
1: 行会
0: 也是。
1: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承乾会客厅吧，最近有什么活动、
0: 嗯、
1: 或者我们参观的时间啊这些。
2: 嗯，对，然后我们开放的时间目前就是每天的早上9:30到下午6:30啊、
1: 嗯、
2: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全天的开放啊，没有休息的，大家那个有时间就随时可以来。然后目前呢李哲老师的展览呢已经正式开放了、
1: 嗯、
2: 啊，我们第一期呢现在就是刚李哲老师介绍了整个的这个安宁门的这个历史的变迁、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这次是集中以安宁门的这个历史变迁为主，后面我们可能再系列的就刚刚李哲老师讲了，比如国子监街啊孔庙里边的这个系统的展览，我们可能会就是在下一个
1: 期还能再有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因为对，因为我们地方有限，这次大主题主要是以整个安宁门的啊、历史的老照片为主的。嗯，
1: 从雍和宫的烟火到安定门的市井，700年国子监街始终书香绵延，四座古牌楼见证岁月流转，两块下马碑镌刻尊师重道，孔庙与国子监以左庙右学的规制承载着元明清三代的文脉根基，如今全新亮相的承乾会客厅让古老街巷与当代生活温柔相拥，既是文旅打卡地，更是文脉传承的新驿站。漫步其间，我们触摸历史肌理，感受文化温度，读

0: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

0: 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93项优质成果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
1: 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半年成绩单

89年前的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为国家

0: 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1: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啊。

0: 场景赋能、高效流通的数据要素产业发展闭环。
1: 来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昨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3: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他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他可以拿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2: 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0: 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四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 93%。 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1: 来关注天津，从今天起，天津公交570专线开启响应式停靠服务模式，这是天津公交运营服务的一项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公交逢站必停的固有模式。响应式停靠服务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便捷的基础上施行，从而有效提升公交通行效率，优化公共交通资源配置，为市民乘客带来更高效优质的出行体验。
0: 570专线的响应式停靠服务是指车辆行驶到规定路段内，驾驶员将实时观察站台候车客流情况，密切留意车内下车提示铃。在站台无候车乘客，车内无下车需求的时候，车辆将减速缓行，确认安全后直接通行，不再进站停靠，有效缩短线路单程运行时长。反之，则需规范进站停靠，保障乘客安全上下车。
1: 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昨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一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

0: 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1: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2: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
3: 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4: 厨房灶台起火，明火顺着不满油垢的烟道迅速上窜，几分钟内就能从一楼烧到顶楼，是城市消防安全的一大隐患。昨天，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昌平区组织了一场多种场所油烟道火灾教学式演练，从防火和灭火两端展示了一批创新技术手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演练在昌平区中旅科创园举行，模拟某单位职工食堂后厨操作不当引发火灾，明火窜入油烟管道引燃积存油污，火势沿烟道快速向上蔓延。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灭火救援处专业技术干部靳宇雷介绍，此次演练聚焦油烟道火灾，从防火和灭火两方面同步发力。
6: 油烟道火灾具有隐蔽燃烧、蔓延速度快、易形成外立面等立体式燃烧，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火灾发展。在防火技术上，我们创新了全流程监管、150度防火阀以及自动喷淋设施三种技术手段。在灭火方面呢，我们

0: 空天战机，还有23处互动体验展项，首次揭秘的内部资料等等。今年暑假最值得期待的展览之一《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展，太空版的中国神话从荧幕走进现实，3000平方米的超大式沉浸式展区邀观众预见未来。
1: 南天门是中国神话里通往天界的第一道大门，在大名鼎鼎的南天门计划里，它成了守护地球的空天防线。展厅通过一件螺旋结构的家族树模型，为这个被网友誉为科幻天花板的我国自主研发航空主题科幻 IP 做引言。

0: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那把这些无害的毒害的物质来去处理啊，那去做好了这一系列的防御，所以我们的免疫细胞在接触它这些环境中的这个咱们的这些过敏源之后呢，就释放了大量的这种我们所谓的细胞的炎性介质，那这些呢导致了就一系列的症状啊。那所以我们说变态反应科这个科室，其实这个我们命名也挺有意思的，大家知道有消化科、有呼吸科哈、有耳鼻喉科，这个是我们以器官命名的科室，
1: 没错。
0: 那像我们变态反应
1: 比较直观，
0: 哎、对对，它哪有问题，那我们治哪。那变态反应科呢，实际上我们叫做病因科室啊。那所以实际上是这个病因啊，那跟这个过敏相关的疾病呢，都来到我们科。它是一个单病因多系统受累的

0: 这种在这种极端天气下，那么这个本来就过敏的人群，比如说在花粉季的时候又撞上这种雷暴哮喘，那它一下就会症状就会很重啊。所以像这个有遗传层面和基因的问题，那也有环境的问题，这两个交互啊，所以才会这个过敏性疾病也是发病越来越多啊。所以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嘛，因为的确是这个影响人群太广泛啊。
1: 没错，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过敏体质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啊，可能它和遗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虽然说和遗传有关系啊，尤其是近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我不过敏，或者我年少的时候儿童期我不过敏，我过了三十岁以后或者四十岁以后哈，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变成了过敏体质了啊，好像对花粉呀，好像对螨虫啊，甚至对气候啊，有的朋友说我是

0: 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它只是我们敏感的这个倾向，它不是真正形成了任何过敏源。我们出生的时候不会对任何东西过敏啊。那么咱们只是最多就是你是敏感的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所有的过敏源都是需要后天反复接触才会形成的啊。那么所以就说过敏源的种类大多它是成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啊，到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对于空气中吸入型的过敏源，是大概
1: 是
0: 这么一个规律啊。食物和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食物常常我们在生命早期它容易形成，形成之后呢，对于食物的这种过敏，随着消化道成熟、年龄增长，它常常会成一个自发缓解的一个趋势啊。但是呼吸道的、空气中的这类的过敏源，它不会啊，它常常是越来越多越重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这个之前提到过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敏性疾病。进程啊，在生命早期它容易是各种皮肤的问题

0: 接触冷空气就有反应，那咱们就得查查原因了啊，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过敏了。最常见的如果是呼吸道的，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对什么东西过敏，导致了呼吸道非常的敏感啊，那么所以你又没有去好好用药物来控制，那这会儿鼻黏膜都是肿的啊，那他会很敏感，所以这种温度稍微一变化他就开始发作症状啊。但实际上他的原因是上面比如说对尘螨过敏啊等等，对对对，动物皮屑过敏啊，他就会这样啊。
1: 对，您看我们一说过敏哈，大概有几种反应，刚才您说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身上长包啊，还有长红点啊，等等等等，大家一看就知道过敏了。也有一种过敏。

0: 而且呢，对于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来讲，我们常常是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过程啊。那典型的表现呢，其实都是它是一开始是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的这种症状，
1: 对对。
0: 那控制不好，或者这个疾病在加重，慢慢往下进展啊，到咳喘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确现在观察到的就是鼻炎啊，这个表现为主啊，所以它的发病率也更高。但是的确随着这个时间再拖长，可能我们会发现。

态反应科哈去就诊一下。如果是感冒的话呢，他可能会有感冒的这些浑身的酸痛啊啊，然后会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特别容易辨别了。那么说到过敏哈，过敏性鼻炎的人很多，还有一些朋友的过敏呢，它是表现在皮肤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湿疹呀、荨麻疹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过敏我说不出来，可能用指甲一碰自己的这个，甭管是一些尖锐的物体，还是说自己的指甲，还是说别人，哎，可能抓了你。

0: 么皮肤上还会有这样的过敏，它有可能是跟什么样的过敏源有关系呢？
1: 对，是咱先说倒着说吧，就是说您说一滑这个起大绿疹这个情况，对，这个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人为性荨麻疹，或者叫人工性荨麻疹都可以，甚至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比较夸张哈的，我们拿这个滑的，比如这个尖锐的东西，都可以在他皮肤上写字儿啊，或者画画啊，对，很有意思，
0: 画画，
1: 对，他就是这个皮肤非常敏感啊，我们这种物理的这个刺激稍微一抓，它就会起反应啊，但这个说明的就是他皮肤很敏感啊，那么各种各样的化学品、粉尘的刺激啊，甚至情绪、温度、压力、日晒、感染，这些都可以诱发它这个。

些慢性疾病，它外在表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慢性的甲状腺炎、胃肠道幽门螺旋菌的感染，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都可能会表现成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所谓的慢性的荨麻疹来讲，我们常常需要的是去做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筛查，反倒过敏这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过敏原检测，我们可以去筛查一下啊，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任何值得去规避的啊，只是我们说这个造成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小啊。那同样呢，

0: 是染发剂，是我们最强烈的这个刺激物之一了啊。
1: 没错，
0: 对，还有一些
1: 都得试试在皮肤上看看过敏不过敏。
0: 对对，没错没错。尤其其实染发剂它常常这种我们叫迟发反应嘛，其实当时可能都没反应，可能得待一段时间它才会起反应啊。然后呢，还有金属啊，就是合金，有些人戴个就是接触金属扣啊，是吧？在局部就有反应，这种的它可以引起这种皮炎是怎样的表现啊？那这是我们接触性皮炎。那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儿童，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过敏性疾病这个进程里头有好多小孩过敏体质的孩子们，他在生命早期啊，反复的发作这种所谓婴幼儿湿疹，实际上这个学名我们叫特应性皮炎啊。那这也是因为他的皮肤敏感的问题啊。那这类孩子他的就即便他是一个正常的看似正常皮肤，我们其实拿到显微镜底下来看，他是不正常的啊，就是结构和正常的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皮肤就很容易丧失水分啊，那他也会很敏感。

0: 对，所以这个都得是具体的情况，我们都得要给他去查。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0: 们其实都还是要关注啊，尤其是在用药之后啊，那很快出现了一种皮肤的瘙痒啊，那么身上起疙瘩，这个皮疹或者觉得胸闷憋气这种情况，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赶紧跟医生来说啊。您看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在他三天出现了很严重的反应，那其实好多种真正重的这些患者，他可能刚一使用，很快的短短几分钟，他就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全身皮疹，同时出现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那么甚至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我们所谓的喉头水肿，整个的嗓子觉得肿起来，咽不下去东西啊，
1: 对对对，
0: 那甚至呼吸的时候能听到那种跟吹哨一样滋滋那种声儿，就可以造成整个呼吸道梗阻，这是可以致命的啊。那第二个呢是可以出现低血压休克啊，那整个人呢就直接对意识丧失了啊，或者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头晕啊，看不清东西，然后一会儿就倒地了啊。那所以这两个情况，喉头水肿和低血压休克，那真的是这种急性的严重过敏反应，这个两个很致命的杀手哈。那所以都还是只要我们发现有这种情况，都是要立刻去就诊的。我们一看到全身起皮疹了的同时，我发现了有任何其他系统的症状啊，不是皮肤的，只要是跨过了皮肤，到了呼吸道，到了消化道啊，那就说明很重了啊，那咱们赶紧要去急诊处理啊。我们用药期间，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或多或少都会关注一下，都会留这个心眼啊。
1: 对，
0: 有时候反倒是食物还真的是防不胜防哈。有些食物的确，它我们在之前就像您说的，我们怎么预防啊？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点端倪，比如说像水果和坚果这种植物源性的呢，它常常第一，它说明它可能是和一些花粉有交叉反应，所以一些我们对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要小心啊，他可能会逐渐发现他吃一些水果和坚果之后会有问题。一开始表现的是什么呢？是这种火焰的瘙痒啊，对，它可以痒痒、咳嗽，然后可以口周有点皮疹，对，有这种情况。那最常见的这些食物呢，像我们所谓蔷薇科的植物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啊、桃啊、梨啊这种啊，或者是葫芦科的各种瓜类啊，那还有像荔枝和龙眼，我们所谓无患子科的这些植物啊，它可以出现这种反应。那还有坚果，像各种的树坚果啊，这个腰果、榛子啊，还有像这个花生，其实也可以有这些反应哈。那开心果、夏威夷果都可以，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啊。对于水果而言呢，这种的反应，它有些时候我们通过削皮啊、充分加热啊、做成罐头，我们可能还能够耐受哈。但是如果是坚果发现这问题之后，因为它对这个加热，咱们可能这个很难让这个它引起反应的那个蛋白质变性，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我们就要记录下来，我们就要尽量去规避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隐形的杀手，对于尤其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我们要小心的啊，那是我们所谓的小麦过敏。小麦过敏有好几个，就是我们说真正的特别严重小麦过敏哈，那么我们所谓的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过敏性休克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类型，就是首先它对小麦过敏，但是让您比如坐在这儿吃几口一直不动缓，可能它也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应，但是它需要一些我们叫辅助的这个诱因哈。那我吃完小麦之后啊，那么我们剧烈的活动啊，大量出汗或者大量的饮酒啊，这种血液循环一下加速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反应。所以对于中国人群来讲，这是在按我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

0: 的朋友过敏可能比较严重啊，我们就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啊，医生会帮他们制定计划。那既然这过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没办法根治啊，那么我们怎么管理它呢？
1: 对，不过这块我想再提一句啊，就是咱说过敏源这块其实还也是分不同啊，刚才咱们说比如呼吸道过敏源的确我们形成了可能很难再消失，但是咱们说到食物，因为好多人会自发缓解的啊，所以要有信心啊，不同的过敏源我们处理不一样啊，有些是可能就不再发作了哈，那这就要去根儿哈，那有些我们需要长期去管理。这个对于长期管理的过程主要是咱们就是呼吸道的这个过敏源嘛啊，那所以一个就是坚持正规的对症的治疗啊，我得把这个症状得控制住。那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啊，我吃着药呢，我一直在吃药呢，好像还在有进展啊。那咱们得看您吃的药够不够剂量，我得是达到一个足够的治疗强度，我得把您的症状控制住啊。那咱们症状得消失，消失之后这才叫达到我们的达标啊，治疗达到了足够的强度之后，我们以这个强度我们才说去维持啊，然后再减量，这样才是对咱们我们治疗是有效的啊。那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达标的一个不够治疗强度啊，吃着一点缓解一点，但实际上一边吃药还一边有症状，那我们维持再久可能都不行啊，那你一减量立刻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一个足够剂量的啊，然后足够疗程的治疗啊，一直是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针对于病因去做脱敏治疗啊，这两个可能同时配合，那才能给患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
0: 是的，所以您看管理治疗对于过敏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哈。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很多的过敏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问，哎，我怎么知道我对什么样的物质或者我对什么样的食物或者会对什么样的气候过敏呢？我们怎么能了解自己呢？
1: 这是很大一块是关于检测了。我们首先先发现我们有这问题，怀疑有这问题，那我们要去做检查，咱们再看是不是对。

0: 那时候可能在枕芯啊床垫里头是他的大本营，这个晚上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他会钻出来啊，吃人体脱落的这些皮屑，这是要让他们这个去大量的去生长。那所以呢，这种小虫子呢，实际上第一，它其实对个体来讲啊，它其实很脆弱啊，我们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杀灭一个个体啊。对它来讲，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是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啊。
1: 对对，
0: 那所以呢，对于它来讲，我们希望这个室内的湿度不要太高啊，我们希望在50%以下。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去勤去洗着点这种床上用品啊，
1: 对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毛绒玩具啊，这些都是还有厚重的这个布料的这种窗帘啊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清洗，清洗的时候呢，我们有条件我们可以用高温的清洗啊，一般是我们希望在大概50度到60度的水温啊，这样比较轻松能杀灭。有些呢我们可能不能用高温，那我们可以用冷冻。其实它很脆弱的啊，它咱动一下它也死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很难杀绝，它很快就再生回来了，对，繁殖回来了啊。我们经常说，你找孩子还生活在地球上，那你可能很难真正找一个没有尘螨的环境哈。但是呢，我们除了做这些床上用品清洁以外，我们刚才说过，大本营既然是枕芯和床垫，那我们就要包裹起来啊。它不是钻出来吃我们的这个脱落的这些嘛？那咱们把它包围的地方，我们注意清理啊。
1: 以前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过敏性疾病相关的知识，2025年的7月，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子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过敏的科普知识。好，非常的感谢您，王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您，也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啊，谢谢大家。
1: 谢谢王主任，
0: 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

0: 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

0: 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0: 嗯，
1: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0: 嗯，
1: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00。

0: 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嗯、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嗯、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哦、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嗯、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火线镇，一座被运河滋养了千年的古镇，不仅有千年漕运的繁华记忆，更有代代相传的红色根脉和非遗薪火。

0: 所以我觉得就从我们来讲，就从历史上到现在来讲，就是一个不断的有传承发展的一个城镇。
1: 其实说到火线，现在我觉得很多北京市民都不陌生，因为大家现在倡导的是诗意的慢生活，所以说放个小假呀就愿意去这样我们一个安静，因为火线是一个可以有民宿吃喝玩、红色基地都等等等等，还有研学，很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
2: 对，千年古镇啊，既有这个历史的文化底蕴，又有咱们现在的这些非遗技艺传承啊，包括一些您刚才说到的玩的好吃的，我觉得在火线咱们都能感受到。
1: 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主题还是要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火线的红色故事。你看我们网友7758说，火线镇的季各庄村的邢德荣烈士陵园里永远记着一位19岁青年的壮举。出身贫寒的他13岁的时候，白天被日军强征去修炮楼，夜里就偷偷的跟着八路军拆工事，18岁就如愿穿上了军装，成为3区小队的战士。哎，我们网友可能介绍了邢德荣烈士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还想请淑清给我们来详细讲讲邢德荣烈士是谁，1946年的平安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好的，我们季各庄村呢是运河千年古村，百年豆腐名村，红色英烈故土。邢德荣烈士呢是我们通州本地极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先烈，1928年出生于火线镇季各庄村，从小呢家境贫寒。父亲邢宝林呢靠打短工和扛活维持家庭生活，艰苦的生活磨砺了他坚毅的品格，年少的他呢便深爱家乡，心怀家国，骨子里有着敢于抗争无畏担当的热血情怀。1945年7月，怀揣报国热忱的邢德荣在父亲的鼓励下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正式投身保家卫国的革命事业。1946年7月2日

0: 村史馆，我们想知道这个碑是什么时候立的，村民们是怎么守护它的。
1: 这个碑啊，是我们榆林庄村党支部1921年的清明节牵头，在大运河的岸边给杨国璋烈士呢，立了一座叫杨国璋烈士永垂不朽啊，为了弘扬和传承村庄的红色根脉，弘扬他的这个红色故事，立了一面就是一座纪念碑。但是我们呢，每一年的榆林庄村的党支部啊，是每年清明节要给杨国璋烈士扫墓的，这也成为了我们榆林庄村党支部的一个传统啊，传承红色这个根脉。另外呢，我们又建了新的村史馆，就是把建成了一个红色的信仰基地，通过村史馆联动我们的这座纪念碑，形成了我们传承红色文化和红色根脉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留存和我们教育的链条，是这样。
2: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去到

0: 它主要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新德荣的烈士墓啊，站在这个墓前呢，然后还可以就是村里面我们这个助理啊，包括第一书记啊，他们对这段历史都比较了解，可以让孩子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另外的话，现在村庄正在发展这个豆腐文旅，他们也是在逐渐的完善啊，就是其实他们也尝试了一些豆腐宴的菜品，就是也是在逐渐的完善过程中啊，包括豆腐的碾压呀，让了看一看我们这个从豆子到变成豆浆啊，在这个变成豆腐的一个过程，大家是能够去感受的。后续这个村也会在着重的在豆腐研学文旅方面，再有就我希望就下次我们有机会再来上节目的话，然后他这儿成熟的话，可以做一个深度的推荐。
1: 豆腐有名是豆好还是技艺好？
0: 技艺，因为现在还是纯手工的在做。
1: 要感受。
0: 对，然后这个第一条就是红色路线嘛，第二条呢其实就是我们下半场要聊到的非遗活态的路线，就是从张庄到码头，或者从码头到张庄，因为他们俩离得很近，然后他们俩呢也都是挨着运河的村庄，这样的话，比如说您像码头的话，其实咱们单独都做过一期节目，有他的大运河的瓷化艺术馆，就下半场他。

0: 这边，新德荣殿是陵园，是什么时候建的？经过这么多年，肯定也修缮了几次，现在是什么样呢？淑清，
1: 新德荣殿呢，经历了三次的修建，第一次呢是1984年清明节前，原来还是通县密店乡人民政府将新德荣烈士呢由村的东北偏僻处迁至了村西100米，也就是通青路的东侧，建立的是水泥制的墓碑。1997年呢，原来是通县关爱下一代协会会长刘庄同志非常注重这个社会荣辱观。

0: 将这个水泥制杯呢换成了汉白玉石杯，设立了甬路和花坛。
1: 嗯，
0: 2012年的时候呢，又进行了一次环境美化，修整了墓穴，翻新了陵园内的宣传画，更换了墓碑和基座，翻新了陵园大门，然后重。

0: 作为开展活动的场所。墓碑的正前方呢，两侧是各种植了20米的长松墙。
1: 嗯，确实啊，你看咱们火仙镇确实是在这个红色文化方面做得非常的足。那其实在季各庄村同样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刚才刘震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豆腐制作的技艺是我们的非遗。其实我之前知道咱们通州区的这个瓤豆腐，对吧？其实通州区可能叫瓤豆腐，但大众老百姓可能叫瓤豆腐，瓤豆腐。红色故事其实和这个豆腐的制作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在咱们村里是怎样并存的？怎么去看待这个红色加非遗的组合呢？淑琴。
0: 季各庄豆腐制作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明初，是徐达北伐的时候在这儿设立了一个兵营，然后制作豆腐呢供应军需用的。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呢，坚持以传统的卤水手工点制豆腐。卤水点制的豆腐是口感鲜嫩，豆香浓郁的。在民国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呢，然后我们村的豆腐呢也是为京城的各大酱园提供的原材料。也是运河呢远近闻名的一个美食。季各庄豆腐呢也有季各庄豆腐百年传承的这么一个美誉。季各庄豆腐的技艺呢也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了百年岁月的一个沉淀。从明初的豆腐营到现在村里人代代坚守的匠心，脚踏实地的诚恳，泡豆磨浆滤渣点卤压制，每一道工序呢都需要耐心的打磨，用心坚守，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敷衍了事。这种至纯至朴的匠人初心呢，正是季各庄村民世代相传的一个品性。而行动能烈士呢，是红色精神，他是扎根乡土、心怀国家、舍己为民、无私奉献的一个赤诚担当。村里的先辈们呢，一边守着良田深耕手艺，以匠心守护烟火民生，一边又心怀大义挺身而出，以热血守护故土家园。勤恳谋生的烟火和初心与报国为民的国家中心，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这种独特的红色加非遗的组合呢，是季各庄村最珍贵的双重财富，更是生动的乡土教育课堂。
2: 您比如说现在孩子们如果去咱们的这里，能既听到红色故事又品尝到豆腐，是吗？
0: 可以的。
2: 就是咱们孩子，因为就之前跟您聊，就是您也是给我们讲解员嘛，那么多次给大家讲解，有没有一次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0: 有一次就是我们火仙镇那个侯黄庄小学，当时是他们6年级的毕业生，在清明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针对毕业生，因为他马上要上初中了嘛，然后有一个爱国教育。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因为以往来我们这儿的人都是我去讲解，是一个主动的，但是那些小学生来了之后呢，我是被动的，他们可以主动的去讲述这个英雄故事。
2: 讲得怎么样？您感觉
0: 讲得非常好，非常动容。然后包括他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们小学生自己做的那些航模会一一介绍他们的航模，然后也是对先烈的一个
2: 尊敬啊，
0: 一个尊敬，
2: 学习啊，
0: 对，一个尊敬学习，就是说珍惜现在这个和平时代。
2: 要不说我们现在教育要从小把我们这种红色故事啊传承下去，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这种爱国不怕困难这样的一个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刚刚讲完了咱们季各庄，也跟大家说一下，它是纪律的纪，各就是一个两个的各，季各庄。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查一下我们乡村的历史。那么杨国璋的故事啊，在榆林庄村传了70多年，我们想请郝书记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今天人应该从他身上吸取点什么，希望来参观的人又带走点什么呢？
3: 好的，这个70多年来啊，这个运河的水呢川流不息啊，流淌不息。那时光的流转呢，杨国璋烈士的故事呢，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讲述。今天呢，无论是村里的孩子，还是外地的游客、党员干部，都能从他身上汲取至少3种最珍贵的品质吧。
2: 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哪三种？
1: 对，
3: 是对党忠诚，信仰如山，第二呢是心怀群众，舍身为民，第三呢是直面危难，无畏担当。但我也希望呢，所有来参观的人啊，都能将这份忠诚、担当、 向善的品质呢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在瞻仰纪念碑、参观村史馆后呢，能够深刻的读懂榆林庄
1: 的
3: 运河文脉加红色血脉。
1: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感受。

0: 异文化。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

0: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带领大家走进通州区火线镇，感受火线镇的红色文脉以及非遗文化。
1: 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感受火线镇的非遗啊！再次欢迎我们下半场的嘉宾，来自火线镇的党委委员、副镇长刘国峰，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刘镇。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欢迎你啊。
0: 以及我们下半场的两位新嘉宾啊，介绍一下火线镇张庄村运河龙灯会非遗传承人谢兆亮，欢迎谢老，跟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欢迎您。
1: 欢迎
0: 你。以及大运河瓷画艺术馆馆长王征，欢迎王馆长。
4: 哎，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4: 哎，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说说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嗯，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0: 角长须金鱼尾巴，据说啊，之前的龙灯是光这个龙头就得50斤，是吗？将近50斤，说的不准确，没事。那么请谢老给我们来详细讲讲，咱们这造型有什么讲究？为什么是蓝色的？
1: 嗯，来谢老，
2: 张庄那个运河龙灯啊，那个它为什么是蓝色呢？张庄运河龙灯蓝色的，只能代表咱们这个运河的水。
0: 嗯，
2: 它运河的水是蓝色呢，它不代表咱们那个大江大河的水，
0: 哦，
2: 所以说它是蓝色呢。当然那龙头呢，它有在咱北方地区呢，它是一个独特的，在早年间那个一个龙头呢，净重就是50斤。
0: 哦，说对了，刚刚。
2: 像经过改革那以后呢，现在将近是25斤到30斤之间。
0: 嗯，
1: 轻了些。
2: 所以说咱们这个双龙，它特北方地区独特的，它是。龙头它有特色的就是什么方头大口，猪鼻圆眼，鹿角长须，蓝身金鳞，金鱼尾，是全长18米，它是雌雄二龙。
0: 哦，那您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龙灯，但并不怎么了解。比如说每次舞需要多少人呐，都有什么位置啊？您是什么位置啊？跟我们说说。
2: 啊，咱们这个张庄运河龙灯那个每次珠会呢，是每条龙前头一单龙珠，每条龙是8个人，光龙是7节，前头这个是有一个，前头这是5龙珠的，这5龙珠呢是
0: 龙珠相当于龙头吗？

0: 把这个，您比如说到龙头，
1: 嗯，
0: 把龙头抛出去，
1: 嗯，
0: 人蹦过去再接住，每个队员依次都得要这样。
1: 嗯，我们现在什么机会能见到我们的张庄龙灯呢？
0: 嗯，逢年过节庙会，
1: 嗯，
0: 都可以见到咱们这个张庄这舞龙，
2: 就是在我们火线镇舞。
0: 嗯，舞龙现在在2005年，咱们这个龙申办成这个市级非遗以后，
1: 嗯，
0: 它就是正名为通州运河龙灯。
1: 嗯
2: 嗯，
0: 2005年、2006年、2007年，在咱们北京著名的场店庙会连续3年，
1: 嗯，
0: 然后咱们东岳庙会，
1: 嗯，
0: 天津的武清，咱们都去过。
2: 嗯
1: 嗯，现在就是走出通州了，走出北京，然后走向全国啊。
2: 特别好啊，就是所以如果您想看这个运河龙灯，也欢迎您来到通州啊。说完咱们这个运河龙灯，再来聊聊。

0: 研究的，完了有一个古河道，完了复原了一个咱们古运河的古河道的时候，这个一个场景图。
1: 从杭州到我们的北端的通州，全线以一个非常简单，我们百姓都能看懂，但是也比较详细的一个形式呈现出来，配合着我们的讲解，去一趟就可以大概把我们中国的运河的历史都能了解到。
0: 是的，
1: 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的一个给孩子们的运河思政课。这个思政呢，简单解释就是学生的思想教育课啊，放到我们的运河边，通过我们的自己的实践去学习。
0: 对，
1: 感受特别深，有黄包车，孩子们可以，我不多说了，您来讲。
0: 对，他是这样，就是这个运河思政啊，就是把咱们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和思想教育融入在一起的特色与人模式。
1: 嗯，
0: 真正的呢，他就是挖掘了咱们运河背后的这个时代价值，完了同时呢，他也打通了咱们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思政课堂，就是让孩子们不再局限于书本的讲课，真正做到了走到咱们词话馆里头，以文化人知行合一，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完了，这个实际上他刚才你说。

0: 咱们刚刚那个榆林庄，
1: 嗯，
0: 包括我们身边这个张庄，
1: 嗯，
0: 其实它都是运河边上的这种，其实还有我们的杨丁村，它其实都是沿着运河，包括我们运河现在边上的一些步道啊，生态设施，这也都是，所以我们叫运河赋能。最后多点支撑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有特点的村，它虽然没有在这两个点位上，但是呢，比如说我之前上节目讲过的，我们有10多家、20多家的那种农业的采摘园啊，因为有一部分采摘园

0: 平均年龄已经都超过60了。
1: 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刚才就想问。
0: 我现在虚岁也是61了。
1: 那其实通过直播间的网友们能看到您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很年轻，跟应该是长期舞龙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有关吧。
0: 与舞龙与那天个这个职业是木工，再一个我这个坚持了十年了，每天早晨五公里。
1: 这个跑步是吗？
0: 对
1: 啊，这也是长期我们舞龙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一个基础啊。
0: 对，这个舞龙所有的舞龙队员都要求素质，因为他跑起来太吃力。所有的队员都要求的这个团结性。每个队员的哪个环节跑步跑起来，每个走位都得要到位。
1: 好，
2: 那谢老现在是不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我们的舞龙当中呢？您现在是不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咱们的舞龙当中？
0: 对，我现在就需要一些年轻人加入咱们这舞龙队啊。另外咱们现在为了不让咱们这个
1: 记忆失传，
0: 这200年的记忆那个失传呢，现在从23年3月1号开始已经就是非遗正式走进校园了。黄庄小学每周三下午都有一个实操练习，4年级5年级6年级的学生将近40人都要做的轻体龙，跟咱们这个龙一边大的，都是实操舞龙。
1: 大小一样，但是很轻的，让孩子从小学起来啊。
0: 对，就是龙头跟咱们这运河龙的龙头有区别。
1: 孩子嘛还是小，想让您简单给介绍一下咱们村里还有这个龙灯文化博物馆。跟我们说说博物馆什么样吧。
0: 对，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咱们博物馆叫做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这博物馆筹建的是由22年开始，22年开始筹建的是由组织呢

0: 走到校园里面去了、啊、让孩子来感受。像我们社会化的话，我们慈化馆这边一直做得很好，就北京市的各个大中小学的这种研学体验、它都能在里面去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记忆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张庄这个龙灯，在这个我们牡丹文化周呀、火线大集呀，然后包括其他一些区级市级活动的时候有展演。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的过程，传播嘛，让大家更多的看到这个文化，让大家更多能够记住这个文化。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能够融合发展啊、就是把他们融入我们整个火线镇的农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路径中去，让这个非遗它传承下来更多的是活下去。比如说能把它能够与现在的经济效益啊、文旅效益能结合起来，让这个社会效益能反哺进去，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所以我就觉得是从这三方面吧，叫做以守固本，以传换新。
1: 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了很多嘉宾呢，给我们讲了很多红色故事，我们都没有顾得上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网友给我们分享他们家的一些革命的红色故事呢、都有很多，有天津啊，有固安桥伏击啊，平津战役啊，还有很多也知道火线镇红色故事。那么我们也希望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

0: 好人民好儿子，八路军优秀指战员。北大光将军1911年9月1日出生在霸县大韩家铺村，也就是今天廊坊霸州市唐二里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苦的童年生活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也养成了他正直勇敢、嫉恶如仇、重情重义的性格。早年他本是普通百姓，可时代的苦难、命运的波折、家国的危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了解到啊，这个魏大光将军早年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也是这些坎坷的经历让他一步步认清了黑暗的世道，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0: 没错，这是他革命思想萌芽的关键时期。1935年时局动荡，世道混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

0: 深夜潜入日本人开办的工厂，果断地掐断电源，砸毁核心设备，让日军的工厂彻底停工，给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这次勇敢的行动，让他不幸被捕入狱。所幸在表舅的多方疏通营救下，他得以保全性命，免于极刑。而这所监狱成为了魏大光的革命大学。在狱中，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难友，接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彻底扭转了以往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深刻明白，抵御外辱、救国救民，从来不是几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民族的众志成城，是由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坚守阵地，才能真正赶走侵略者，守护家国安宁。出狱后的魏大光思想彻底蜕变，他从一个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了一名心怀家国、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溃逃，华北大地迅速沦陷。狱中难友们趁机砸开牢门，破狱逃生，重获自由的魏大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乡抗日。
1: 回乡抗日，其实乱世归乡啊，本来应该是落叶归根的温暖，可是据我了解到等待他的却是极致的苦难。
0: 说到这个，就是太让人心痛了。当魏大光辗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时，迎接他的却是彻彻底底的家破人亡。父亲早已惨遭杀害，母亲也因为过度悲痛积郁成疾而撒手人寰，他的妻子

0: 面派遣王廷文秘密挖掘地道，突围救援，一面调整作战阵型，指挥全体战士顽强抵抗，死守阵地。
1: 嗯，
0: 在战斗中，日军凭借炮火优势疯狂猛攻，对游击队阵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魏大光登高观察，精准锁定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当即下令机枪手扫射，精确引爆敌军炮弹，当场歼灭了10余名日军炮兵。

0: 入天津市区，在深夜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揭露日军暴行，唤醒民众斗志。此外呢，他还曾经派人携带炸药炸毁了警察局周边的输电线路，震慑了敌军军心，并且还特意留下了为大光炸的告示，搅得天津日军可以说日夜不安，草木皆兵。除了主动扰敌，他还多次驰援友军协同作战。1938年4月，安次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阎立轩被日军重兵围困于杨柳青北双口村，危在旦夕。魏大光闻讯后，即刻就带领了百余名精锐战士火速驰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他的里外夹击之下，敌军顿时阵型大乱，溃不成军，成功帮助友军突破包围，脱离险境，充分展现了他大公无私、协同抗日的格局与担当。1938年6月，日军又集结了500余名精锐兵力，乘车沿金宝公路西犯，妄图攻占盛芳镇，控制金溪要道，进而蚕食若冀中腹地。魏大光精准研判敌军意图，提前做好了周密部署。他亲自带领13总队抢占了余家坟高地，从北侧突袭敌后。同时他还命令徐立树率领4总队从东侧的新张一线夹击，形成了前后合围之势。腹背受敌的敌军节节败退，只能龟缩在村中一院落负隅顽抗。最终啊，他们还是连夜绕道逃回了天津。这场战斗，我方活捉了3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极大的充实了队伍装备。日军接连惨败，他们深知魏大光这支队伍的强悍，软硬兼施，不择手段的想要瓦解这支抗日力量。先是派遣了老牌特务卧底渗透，妄图收买分化队伍，被魏大光查清后果断处决。后又派遣女特务以色相诱惑，企图腐蚀军心，刺探情报，依旧被他精准识破，严惩不贷。阴谋接连破产，日军黔驴技穷，只能重金悬赏魏大光的人头。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将司令唐继武借机拉拢魏大光，他许诺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劝他放弃艰苦抗日，投靠己方。面对诱惑与威胁，魏大光始终是初心不改，立场坚定。他直言，我不想升官发财，只想打日本，保家国，断然拒绝了所有的拉拢，坚守抗日的本心。
1: 你说面对着重金的利诱，生死的威胁，却始终坚守初心，寸步不让，其实这就是咱们革命先烈的风骨还有信仰，就是越是艰难越能彰显赤诚，越是诱惑越能坚守本心。
0: 确实如此。1938年11月，日军集结重兵对金溪地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扫荡，而其支队奉命南渡大清河驰援冀中。11月18日，魏大光率队驻扎王庄子一带，日军200余名兵力、8辆汽车，搭配了300余名伪军，就一路追击，妄图围歼我军。在这危急时刻，魏大光敏锐观察地形，发现了大堤两侧遍地积水，道路狭窄，是绝佳的伏击阵地。他当即判定这是消灭日寇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迅速挑选精锐射手，埋伏于堤岸要道，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机枪同时开火，密集的火力打着他们无处躲藏，死伤惨重。

0: 他带领战士在县县脏桥设伏，精准拦截日军军车，短短数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共活捉七名日军，缴获七辆军用卡车、300条军毯以及整车的弹药、军用物资，可以说是战果十分丰硕。
1: 嗯，
0: 也是在这次战斗之后，魏大光得到了贺龙师长的高度认可。1938年12月，贺龙率领120师挺进冀中，开展反扫荡斗争。第一次与魏大光见面，便称赞他善战勇猛，战功卓著。
1: 嗯，
0: 而魏大光呢，也是谦逊低调，直言自己只是拼死杀敌，保家卫国。这份赤诚与谦逊，让贺龙师长十分欣赏。
1: 嗯，
0: 1939年3月，在贺龙师长的亲自主持下，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与358旅、716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二旅，魏大光正式出任八路军120师独二旅旅长，成功跻身八路军主力部队序列。此后，他就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立奇功。1939年4月，震惊全国的淇会战斗打响，魏大光率部参战，配合主力部队激战三昼夜，成功击溃日军精锐吉田大队，歼灭敌军共700余人。除此之外，任丘卧佛堂战斗、县县沙河桥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为冀中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嗯，是从这个民间自发的武装，到整编为八路军的正规主力部队，从草根英雄到八路军的主力旅长，魏大光将军啊，用短短2年多的时间书写了极致的热血传奇。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0: 是啊，这也是整个冀中抗战的重大损失，让人无比痛惜。1939年5月，魏大光奉命率部随120师转战平汉路西，为扩充抗日武装，收拢零散抗日力量。

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团结各方力量。短短三个月时间，就成功收拢了十几股的035装，整编出了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即将完成整训，奔赴战场。可就在抗日力量蓬勃发展，抗战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1939年8月26日，魏达光带领几名随行人员乘船从永清刘敬各庄前往霸州黄庄子村开会。在途中啊，他发现了日军新架设的电线。出于抗日的本能，他下命令砍断电线，却不慎暴露了行踪。船只行至霸州大宁口村北侧时，突然与日军汽艇遭遇，敌军的两挺机枪同时扫射，火力密。

0: 中，韦大光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28岁的年纪哈，28岁本来正值韶华大展宏图，本该见证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却永远定格在了烽火岁月。他呢，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的热血，其实都献给了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了哈。
0: 是的，韦大光旅长牺牲后，120师在河北灵寿县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廖汉生代旅长主持追悼会，贺龙师长、关向英政委亲自赠送了挽联，旅政委王通安致悼词，号召全体战士传承韦大光旅长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不畏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还专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悼八路军卫旅长大光光荣殉国》一文，他高度评价韦大光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这份至高的评价是对韦大光一生最好的诠释。
1: 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可谓是字字千钧，催人泪下。那么听完了韦大光将军波澜壮阔、悲壮壮烈的这么一生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子革命者家国大义。很多经济的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听完故事都想去实地去缅怀英烈，感悟这红色的精神。那么喝喝

0: 完整的还原了魏大光将军的成长经历、抗日壮举、经典战役以及他牺牲的全过程。
1: 嗯，好，再次感谢何科长的分享。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玩转京津冀同样精彩。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科长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28岁的英雄魏大光烽火长歌赤子丹心。那么如果说魏大光将军是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铁血武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英雄就是执笔守土以心殉国的文弱书生，用笔墨与坚守在敌后战场书写下了不朽的传奇。今天呢，咱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临风烈士的曾孙女，临风烈士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林林，为我们讲述临风烈士的感人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临风烈士又名林德章，1916年出生于廊坊安自区钟祥口村，牺牲于1943年，牺牲时年仅27岁。和驰骋战场冲锋陷阵的魏大光将军不同，临风烈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本是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却在山河危难之际放下粉笔，扛起责任，深入最危险的敌战区，隐蔽斗争，坚守阵地，用生命守护敌后抗日火种。临风烈士早年求学上进，77事变爆发前顺利毕业于安次乡村师范，先后在安次麻各庄任教，后又进入通县师范继续深造，是当时难得的青年知识分子。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冀中大地，心怀家国的林峰毅然放弃安稳的教书生活，主动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次县抗日民主政府，从基层干事做起，扎根乡村，服务群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毕生信仰、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抗日事业。
0: 放弃了安稳体面的教师职业，投身了动荡危险的革命事业。其实这份抉择的本身就无比的可贵。当时的敌后战场的环境应该是特别特别的艰苦吧？
1: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安次地区发动反复密集的大扫荡，步步蚕食我方根据地，安次大部分区域逐步。

0: 以后抗日重任。当时的局面几乎是绝境，原有区小队战士伤亡殆尽，所剩无几，驻守安次的县大队主力也被整编调离，区委活动区域被极度压缩，仅剩下安次西部七小区的狭小范围。所有人都劝他留在相对安全的边缘区域休整坚守即可，但林峰坚决不肯。他始终牢记初心，心系阵地，坚定地说，这里虽然危险，只要依靠群众，不至于站不住脚，越是老敌战区越是得去，如果无人坚守，阵地就丢了，汉奸就会更加猖狂。他心里清楚，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人坚守，越是无人敢去的阵地越不能轻易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区仅有林峰带领两名工作人员坚持斗争，力量极度单薄，环境极度险恶，日军日夜搜捕，汉奸四处巡查，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始终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团结贫雇农，联络开明乡绅，争取上层力量，巧妙周旋于敌我之间，建立大量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日伪军统治，暗中开展抗日工作，硬生生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守住了我方的抗日阵地。
1: 挺震撼的哈，两三个人守住了一片敌区，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革命工作，就这份的坚守还有勇气太让人动容了。我还了解到林峰烈士斗争生活其实特别的艰苦，甚至超出了常人承受的极限了哈。
0: 是的，确实如此。他的艰苦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落泪。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他常年隐匿在百姓家中场院屋内，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后沙窝村雇农王亮聚多次掩护他避险，亲眼见证他的艰辛，多次劝说他转移到安全区域，可他始终坚守岗位不肯撤离。最艰难的时候，他藏身地主厂房十余天，饿了就啃马料充饥，渴了就喝凉水解渴，终日不见阳光，不见烟火，默默坚守，静待时机。敌人在城东搜捕，他就转战城南；敌人在城南围剿，他就奔赴杨村一线；敌军严查乡村，他就隐蔽在韦保长家中。在群众的全力掩护下，他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境求生，始终没有中断抗日工作。1943年春天，冀中根据地遭遇严重饥荒，部队缺粮少衣，物资匮乏，军民生活也陷入绝境。为支援前线，缓解部队困境，林峰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发

安稳度日，安居乐业。我之所以豁出性命，不畏艰险，投身抗日，就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我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为国捐躯无怨无悔，让我们投降绝无可能。他还坚定地告诉大家，法西斯必将覆灭，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共产党八路军源源不断，永不消亡，敌人的残暴统治终将覆灭。希望各位乡亲挺起脊梁，坚守骨气，主动投身抗日，支援八路军，守护我们的家国山河。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振奋了围观百姓的士气，当时就连部分伪军都深受触动，心生动容。伪军头目大为恐慌，强行将三人押上马车，火速押离现场。随后林峰三人被押至武清下武旗伪据点，敌军开启了轮番劝降模式，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敌人许诺高官厚禄、金银财富、安逸生活，妄图让这位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投降。敌人多次派遣亲信家属轮番劝说，你满腹学识，家境优渥，何必跟着八路军吃苦受难，只要归顺我方，官职财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面对极致的诱惑，林峰厉声怒骂，坚守底线，宁死不屈。利诱不成，敌军随即开

0: 敌军妄图打破他的气节，逼迫他屈服，再三逼问是否投降。林峰烈士昂首挺立，慷慨怒吼，我们三人早已约定，生一同抗日，死一同殉国，你们的妄想终将落空。气急败坏的敌军故意残忍折磨，一刀刀刺向他的身体，妄图摧毁他的意志，血流如注，剧痛难忍。林峰依旧怒骂敌军誓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林峰牺牲后，族中亲人悲痛欲绝，几近崩溃。为了收回烈士遗体，同年冬天，家人托人深夜冒险赶赴刑场，彼时遗体早已腐烂难辨，最终凭借妻子亲手缝制的袜套以及锁骨上残留的铁丝，才勉强辨认出烈士真身。
1: 嗯，你想想啊，27岁的青年书生放弃了教书育人的安稳，扎根敌后险境坚守数年，而且是历经千难万险，受尽了百般的折磨，最终的结果呢是以身殉国，壮烈牺牲，用着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那么我听说呀，为了纪念他的英雄事迹，特意建了一个林峰烈士的纪念馆，对吧？
0: 嗯，是的，在他的故居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林峰烈士纪念馆，里面呢记录着林峰烈士的生平事迹，也陈列着各种遗物。还在他埋骨的地方

为了纪念标杆英烈，传承英雄精神，我们专门打造了丰碑园，为魏大光、黄成等六位全国知名极具代表性的廊坊级著名烈士单独树立了专属纪念碑，篆刻英雄事迹。以前呀，英烈的故事

0: 重要的历史节点，承载着专属廊坊的红色记忆。整座纪念碑总高 26.26 米，碑体净高 19.26 米，专门纪念1926年廊坊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廊坊红色革命的正式开端。纪念碑两层须弥座总高 4.9 米，寓意1949年新中国成立，见证革命胜利，山河新生。基座高 2.1 米，对应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彰显党的初心使命，百年征程。碑前共设置14节台阶，代表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经历，致敬所有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纪念碑正面是誊抄朱德总司令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庄严厚重。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廊坊人的精神特质就是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平凡中坚守担当。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到如今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廊坊，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红色血脉。再次感谢何科长、张主任以及林林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以白，让我们铭记先烈，珍惜当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呦，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
6: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7: 别慌，有办法。
8: 家庭燃。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

0: 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六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对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嗯，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

0: 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
0: 啊，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40罐，
1: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天咱们299，
0: 299，
1: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个阿姨呀、

0: 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
1: 哎，
0: 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1: 没错，
0: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
1: 哎，
0: 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

0: 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

0: 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
1: 嗯，
0: 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嗯，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嗯，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没广告。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

朱次郎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国破家亡之后，他的下落又成为了千古之谜。一朝堂堂太子竟无人知其生平下落，和一个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让人在感伤之余也对崇祯这个当父亲的有所愤恨。为什么呢？因为当初

0: 前收留。四说他被外祖父周奎送交清廷处死。五说他出家于广东阴纳山灵光寺。六说他不知所踪。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谭谦编修明史，写到崇祯太子时带了点苦恼地说道，现在太子无踪，消失的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这个使臣执笔写明史怎么写呀？根本没法写呀。但从当时北京城的形势分析就可以得知，太子是不可能轻易逃出城去的。崇祯在眉山吊死之前，李自成就将北京城围的是水泄不通了，城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入。即使是在攻入北京城后，李自成也并没有放弃对明朝廷官员们的围捕。况且崇祯太子身边已经没有可用之人，也没有可用之兵，只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和两位柔弱的弟弟以及几位忠心的太监是难以成事的。于是他被李自成活捉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有史料谈到，李自成攻破京城之后，太子被俘获，见到李自成，李自成说，你给我跪下。太子说，那不行，我怎么可以向乱贼下跪呢？李自成说道，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朱家为什么丢了天下？
1: 哼，不该用那些个奸臣，都是些个奸臣害了国家。
0: 哈哈哈哈，看来你还算明白，还不傻呀。太子又问李自成说，你怎么不杀我？李自成说，你无罪，我不乱杀人。
1: 那好，既然如此，你答应我三件事儿，行不行？
0: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了。
1: 一，不可经我祖宗陵寝；二，你要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
0: 哦，这些事我可以答应你。
1: 当然了，史料是这么写的，究竟是真是假，那咱们后人就不好评判了。后来李自成战败逃出了北京城，在路上太子趁乱就从大顺军里逃出来了。可能啊，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掌握在满族人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周家，并和自己的姐姐，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了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姐弟俩抱头痛哭啊，整日沉浸在悲伤之中。这些声响无意中惊动了邻里和巡捕，这个小人周奎啊，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交给了当时的清摄政王多尔衮。这消息一传出，多尔衮有些坐不住了。对他来讲，一位困于牢房的朱慈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驾着一个太子称号的朱慈郎，现在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的入侵者，多尔衮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多尔衮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绝对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种态度的矛盾之下，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意识就会心怀希望地打着他的旗号继续前赴后继。可是如果杀了他，清廷精心炮制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

征从朱次郎被立为太子之后就开始了，两个女人的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太子朱次郎。他在13岁之前一直是住在后宫，有一次周皇后派宫女儿给太子送茶果，宫女们从田贵妃所住的承乾宫经过，嬉笑打闹着推石狮子玩，正在午睡的田贵妃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慌忙起来叫人围堵住了几个宫女。经过询问，田贵妃才知道不过是给太子送茶果，可她依旧不甘心，认为这是惊了自己的美梦，她把这几个宫

太监说，是真是假你们都没闹清楚，就竟然对他行太子之礼，简直混账。说完，这两个太监就被拉了出去斩首了。朱由崧还把李继周也给杀了。然后他对群臣说，有一个小孩子说自己是先

奸臣，奸臣。十天之后，多铎设宴招待刚刚擒获的朱由崧，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了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朱由崧说道，你看，你让李继周把我叫来，又不认我，还给我改名，又让人抽打我，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朱由崧坐在他下边，一句话都说不出。几个月后，多铎将太子和朱由崧带到了北京，随后都被处死了。惊动一时的皇太子案由此结束。我们真的很希望那个叫王之明的就是朱次郎，但我们的希望往往都被真实的历史所扼杀了，由不得我们做半分幻想。朱次郎在这个太子案后就永远的在历史上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朱三太子。朱次郎一死，作为崇祯帝的儿子们，年龄最大的就是皇三子朱慈炯，确切地说，他就成了大明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朱三太子四个字在清初的确闹腾了许久。中国历史上的末代太子很多，但真正让后人记得的的确太少。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往往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所关注的焦点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他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

0: 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盒的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并不是一个他，他没有他，他其实是一个满语，他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1: 是
0: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
1: 嗯，
0: 哎，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哦，
0: 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1: 是的，
0: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方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嗯，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哎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

0: 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啊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

0: 叫蒂耳的。
1: 嗯，
0: 这个蒂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1: 对啊，
0: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2: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2: 哎，
0: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

0: 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1: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0: 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1: 对呀，
0: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

0: 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1: 好找。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然后呢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有，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

0: 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膛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啊。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啊
0: 哎、
1: 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嗯。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0: 嗯、
1: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嗯、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还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1: 嗯，
0: 羊毛

0: 1051。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0155515。

0: 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之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听的感觉。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院子里

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既方便了市民通行，又营造出一个观赏河水生态的景观。这段河道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水缸。记者7号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经过一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将于近期开放。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0: 渴呢？家长说了，这就是望梅止渴。哎，从此就知道了，有很多物质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精神上也可以享受得到，那就看你想到没想到。所以今天呢，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就选了几本和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些水果有关系的和大家分享。
1: 特别期待我们的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愉悦。那您也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0: 好，今天分享这本书啊，我先和大家一起提炼出两点。第一，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第二点，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儿做，才会让生活

0: 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都有啥故事啊？
0: 比如说伊夫雷亚狂欢节呀，上面要用数百吨橙子进行这个混战。然后呢，还有呢，他在这个种植园当中呢，发现了一些个动物、植物，都特别的有趣儿。而且他这本书啊，从封面到内容，让你就觉得一直处在一种清凉的状态。它既有对珍稀品种的田野调查，也有对农夫生活的这个细腻描写。跟随着他的脚步，哎，我们就能漫步于意大利呢。

0: 的那个果园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啊，在那个20年代后期啊，欧美的就兴起了一个慢食运动，市面上意大利旅行文学只聚焦文艺复兴的艺术啊，海滨的景点啊，缺少以单一经济作物串联完整过来的作品。
1: 其实也可以理解。

0: 的那个钵给你装上，哎，就是柠檬水成为了夏天男女老少都喜爱的一种很本土、很这个没有任何佐料的、比较单纯的一种解渴的那个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饮料。
1: 是的，这种柠檬水不但我们在饭店里面可以喝到，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来做啊，非常的简单，黄瓜片、柠檬片，这个都是非常易得的食材。
0: 对，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又讲了说，在那个阿马尔菲海岸啊，在加尔达湖啊，它柠檬有温室，就是四季都让它生产柠檬。最近又看了一种香水柠檬，绿颜色的，就像绿芒果似的，瘦瘦的，这个挺瘦挺长，里面是白的，它那芯儿白。又特别买了 一盒，就说我想看看这些柠檬啊，什么品，黄色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小黑点儿，再给点一个像两个 小那个松鼠的小眼睛似的。但是呢看到这个，还有那种小青柠，就是特别小那种小的，像那个弹球那么大的。还有就最近买这个呢，是那种这个瘦长，像一个子弹壳那样，前面很尖，很青绿青绿，其实它的清香不如那黄色的有清香。
1: 徐老师，您真是没少下功夫，为了做这本书自己也是进行了实践哈。我能说这些柠檬我也买过吗？大家都是爱生活之人呢。
2: 对呀，
0: 那么这种东西它是这种风物的精神治愈，它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因为现代人特别容易陷入孤独烦闷，有几次吧，在那个就办公大厦那儿看到很多孩子们写的早点退休吧。哎呦，我说孩子真傻，等你退休了就退休的不好，反正我不用打卡了，不用往那儿跑啊，不用那个为早起那闹钟一次一次响催的我什么事。我说各有各的，上班有上班的乐趣，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就看你怎样找。就像我们这里面书里面所说的，说自然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
1: 小石，这说的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吗？确定的幸福，
2: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现代人嘛，特别是老年人，步入老年以后，就是容易产生孤独和烦躁，这时候用一个自然的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前些天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吃烧烤的，就是那个陆地烧烤的时候，室外烧烤嘛，不是一般都有蚊子，但是他呢种了好多那个薄荷，哎呀，一走过去闻着薄荷可香了，然后掐一片觉得呀那味道特别好，可是你要弄多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对一些微小的风物可以解除内心的荒芜，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适用。
1: 嗯，这就是恰到好处。
2: 对，
0: 那么作者在这个非虚构这种旅，也叫做游记也好，叫做旅行指南也好，他呢就是把这个全书啊分为四大行走的板块，没有小说

0: 觉得就是哎，这个树怎么也不招，怎么管理这么好啊？其实仔细一看呢，它是一个玻璃房子的玻璃门室，还有这种比如这个记录节庆啊、起源呐、啊、现场景象啊、战后啊、街道的清理啊，然后吉古里啊、小众的苦橙，哎呀，就特别苦，就像我们有时候说要吃点苦，比如说苦瓜，哎，大家夏天还都爱吃点，其实就是味道能够打开我们的味蕾，同时能够治愈我们一些个不特别顺应这个好时光的一些情绪。他还发现了有那些老年的果农守护着濒危的老品种，他徒步走在悬崖上的千年石头梯田，走访本地的果农，记录了巨型阿马尔菲柠檬，然后呢看到了他的柠檬制甜酒的制作全流程。在这里面呢，他写的自己很震撼的风光，就初见柑橘啊，觉得就全是像一片海岸一样，全都是柠檬树，怎么会种那么多呢？其实都是已经这个年代留下来的。
1: 好的，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书时间。利用这个空档，您不妨也利用家里的柠檬切几片泡上水，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共读这本《行走的柠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

0: 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

0: 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旅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

0: 应道的人家和他的对话，然后他特别能吃苦，深入到呢这个比较偏远的果园，而且坐在那个树下就听果农的口述，实际上他也是开发了那种口述历史。这历史呢，不是光像我们比如说有给老兵做口述历史啊，给这个老知青啊做口述历史啊，他不是，他是专门就给种植这个柠檬的果农听他们讲述历史。因为在这过程当中，这个果农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说出有关柠檬的故事，这是他就轻而易举能得到的。
1: 您看他这个方法就非常的好啊，肖老师，那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就是在这些果农跟他交流当中，让他寻到了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追逐新奇稀有的风物，而且呢耗费巨资搭建温室，收集盆栽的柑橘啊、柠檬啊。哎，这个盆栽的柠檬确实很好看，让你看到以后觉得确实赏心悦目，而且呢可以将柑橘作为财富啊、权力的炫耀符号。就他知道了，我现在来走这条路来寻找的不是光是柑橘本身，而是它的历史和沉淀下来的一些个别人没有看到的。这个他就对这个里面的老匠人就特别的感兴趣，匠心之作，就是工匠精神嘛，就是酷守着祖辈蒸馏的古法，拒绝流水线的工业香精生产，他们朴素而执拗，守护着濒临失传的地域香料的手艺。而且呢有一些个呢做染布啊，它自带一种柠檬的清香。哎，想想真的挺没有见过，见过一定淘一块那样的丝巾啊、围巾呐、啊，哪怕是布织的，但是呢撒下了点点滴滴的柠檬汁儿，那会能够保持不管多久吧，那总归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这个饰品。
1: 邱老师，比如说像这个蒸馏来制作柠檬精油我是了解的，但是您刚才说他在制作布料的时候把这个柠檬的味道也撒进去，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到，但是

0: 及一个家庭的生计。而且说这个梯田呢，他去看到了这个阿马尔菲的梯田，那就在悬崖上，在悬崖上凿出的温柔，海风与果香足以抚平漫日长夏所有的烦闷。哎，这也是咱们今天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初心吧，就是说希望借着这个柠檬的清香，以及柠檬稍稍有一丝丝酸那个味道，能够驱赶夏日的苦闷，让我们保持一丝清香，有点甜的那种味道，那是很好的一个夏天的这个疗愈一种这个风物吧。说这个看到狂欢时，他们拿着橙子，像我们有的地方用西红柿，啊，他有的地方这是用橙子，用那柠檬，就是这种互相的追逐啊，互相的打闹啊，因为太多了，就像我们走在街头，中山市芒果就噼里啪啦噼啦往下掉，掉的满地都是。哎，也奇怪，它因为比较矮，它就不砸头，它就从你身边蹭那下滑下去就掉了，掉在地下，哎，就坏了，就烂了，就熟透了，没有人摘，就遍地都是。这个作者最后说，一株老柑橘树见证几代人的劳作，悲欢与土地的兴衰。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精致香水，是土地原生手工慢制的自然香气。远行看见一片柠檬园，就等于读懂了这片土地一半的故事。哎呀，说的真好，虽然是非虚构的作品，但是有点散文的味道，有点诗情画意的味道，是不是？
1: 真的很美好，而且我觉得翻译也功不可没。
0: 对，它这里面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以小见大，微观的叙事结构。我觉得它是看到了写水果书，本来看的就不多，看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本书叫《愤怒的葡萄》，

学过那个服饰搭配学，黄色和绿色那是最养眼的一种搭配。然后它这同时对我们自己感到哎呀没有存在感呐、啊，很孤独啊，可以引起的精神共鸣。这个可以依靠这些个小小的风物。

解渴，还有一种生活美食里面专门一本书叫柠檬，它就种子啊，它怎么弄？我觉得把这几个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特别是那个短篇的那个柠檬啊，它就是依赖一颗鲜黄的柠檬，书写了孤独、忧郁与瞬间的精神解脱。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都可以尝试，而且从中都能找到跟我们相匹配的，我觉得这种治愈的方法。他说的是呢，这个在这个日本物哀文学的经典短篇当中，这个呢专门就写一个青年，就内心压抑苦闷的青年，在街边的水果店呢，他开始爱去书店，从书店啊淘个小铅笔刀啊，淘个一个小本子呀，一支小铅笔啊，特别喜欢。后来就慢慢的什么什么都不喜欢了，结果突然一扭头看到旁边新开了一家水果店，哎呀，看到那颗鲜亮的柠檬，他就捧在手里面，就靠这一抹明亮的黄色，对，一定要记住它是明亮的黄色，暂时驱散了内心的虚无与忧愁。这个柠檬被大家公认为是治愈孤独。

0: 好，谢谢您的陪伴，再见。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娃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2: 朋友是一群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8: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

0: 了解才知道是大有来头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谜底留给我们的嘉宾来揭晓。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皮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运秋，让我们跟随张局长一起探秘这座低调而有底蕴的千年古县，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张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赞而又壮丽的一生。除此之外呢，还有青少年红色研学，很多学校啊都会组织学生来开展暨英烈薪火相传等纪念活动。孩子们往往是一边参观游览，一边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烈士墓地呢，孩子们也会把亲手制作的小花敬献到烈士的墓前。
1: 亲手制作小花敬献烈士，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感人哈。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意义，而且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信仰的对话。

0: 在历次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出土了铜剑簇、陶罐、瓦当、唐三彩的残片，像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真实的记载。
1: 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这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文物哈。说到南皮的文物，有一个是绕不开的，就是南皮的石金刚。哎，张局长，我其实去看过这个南皮的石金刚。

0: 山水书写了另一部历史。
1: 哎，您这话说的有水平。确实啊，运河的历史绝对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沿岸的薛家窝村当时呢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老码头的遗址和石板路呢。
0: 嗯，那我们现在的运河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整体是怎么样的？大概怎样？
1: 说实话，前些年啊，运河的环境不太好，河道淤积，两岸杂乱。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整治，实施了清淤、护坡、绿化等一系列的工程。你猜怎么着？现在运河两岸啊，已经建成了绵延数公里的油菜花景观带。哎，每年四月的时候，油菜花一开，金黄一片，它已经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了。
0: 哎，运河边上看油菜花，哎，这个画面一想象就很美哈。你看，没想到咱们沧州就有这么好的油菜花花海，所以大家不用跑那么远了，是不是？
1: 当然了，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南皮。而且除了这个油菜花啊，我们还种了有桃树、有梨树、苹果树、桑树，现在已经形成了四季有花、三季有果的景观带。春天呢可以来这儿看花，夏天纳凉，秋天摘果，冬天赏雪。而且啊，2021年运河堤顶路全线贯通以后呢，沿线的各乡镇也开始盘活闲置的土地，在周边建立起了观光园、采摘园、农家乐。村民们都发出感叹说，运河的水清了，路通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红了。哎。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

0: 题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
1: 1月15，锣鼓喧天，彩旗翻飞。这个画面我觉得想想就非常的喜庆哈。而且啊，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我觉得它不像宫廷舞蹈那么精致，但是它是极其有生命力，而且是有烟火气的。而且我听说咱们南皮烙子呢今年还走出了河北，去了我们的陕西。

0: 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啊，让这个涝子能够走出沧州，走出河北，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觉得文化呢，不仅要立得住，而且呀、要走得远。这次沧州涝子等国家级非遗从千年的运河畔走到了黄土高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讲述属于这座河海诗城动人故事，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为沧州非遗传承创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它尤其有意义的是，榆林秧歌展演本身啊，就是全国性的秧歌盛会，南皮涝子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就证明了我们的传统民间艺术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能够打得响。
0: 说得太好了，守得住，打得响，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走出去，在于被看见哈。好，那么张局，接下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皮的其他的非遗？
1: 除了涝子，还有南皮的八卦掌，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卦掌呢，它是中国三大内家拳之一。南皮八卦掌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步伐比较灵活，掌法多变，刚柔并济。现在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全县的习练者达上千人。而且我们还在中小学校呢，开展了武术进校园的活动，请传承人给学生们上课，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的

0: 这幅壁画呢，采用了黄铜、紫铜、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传统的钻铜工艺与镶嵌拼接、书法题榜等文化元素，将张之洞半心学、兴实业、炼心钧、抵御外辱的这个历史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沧州面积最大的钻铜浮雕作品，现在啊，已经成为咱们南皮的文化地标了。
1: 您刚说是我们沧州最大的钻铜浮雕，就是说放在张之洞这个铜像旁边的吗？
0: 对，
1: 哦，哎呀，真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跟张之洞的生平事迹的相结合的这种钻铜壁画太契合了哈。
0: 此外呢，他们的作品啊还不止于此，还有浮雕作品《雕不罕苍》也是入选了中国美术馆壁画艺术求索展。作品《杂技吴桥》入选了第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第3届的全国壁画展。就在最近，他们。

0: 米儿，而且呀、啊，加上了黄豆、栗子，把这些东西用石磨磨成粉，然后手工捏成小宝塔的形状，去上锅蒸。出锅以后的窝头啊，黄澄澄的，松软软的，掰开一看，里面呀、啊、都是蜂窝状的气孔，咬一口，清香绵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齐家峪上窝头就被评为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的确啊，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窝头，就是以至于我对窝头的印象就是偏干偏硬的。那听您说这个南皮这个窝头好像跟我吃过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到南皮的话，在哪儿能够吃到正宗的？
0: 在县城的老街上有一个齐家峪上窝头。

0: 口感上是不一样的。哎，张局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南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自己哎亲自到了我们这个地儿，您再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品尝，是不是？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哎，张局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1: 那就说一句咱们南皮人常说的话吧，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咫尺可达，欢迎大家来南皮做客。
0: 嗯，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1: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0: 嗯，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采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是现在可以说是详知这样的一个词儿了哈、
1: 嗯。
0: 但是什么是过敏？我们有些朋友说，我为什么会过敏呢？到底是哪些原因引起来的呢？为什么有些朋友一辈子都不会过敏呢？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您，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呢？嗯，
1: 好嘞，是的确，现在过敏性疾病就像您说的，是一个高发疾病啊，也是已经是一个全球所共同面临的一个健康问题。
0: 嗯、
1: 那

0: 成分很复杂的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对免疫的这个训练哈，那我们容易出错。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各种的使用的各种的消毒剂啊、抗生素啊，这个这些都会其实影响我们体内的超微生态的系统啊。那所以实际上它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免疫方面有一些错误的应答。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大环境也都在改变哈，那随着全球的这个气候变暖啊，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花粉季都在延长啊，因为植物的茂盛啊，花粉的播散越来越多啊，花粉的风浓度越来越高，那这些都会使得这些患者就更容易啊，那形成这个过敏，再包括城市里的这种污染啊，
1: 对，
0: 它也会是刺激啊，那也会使得患者更容易起反应。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的气候变暖有关啊，那么全球气候变化之后，现在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们听到过一些所谓的雷暴哮喘之类的啊，
1: 是
0: 这种在这种极端天气下，那么这个本来就过敏的人群，比如说在花粉季的时候又撞上这种雷暴哮喘，那他一下就会症状就会很重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有遗传层面和基因的问题，那也有环境的问题，这两个交互啊，所以才会这个过敏性疾病也是发病越来越多啊。所以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嘛，也的确是这个影响的人群太广泛啊。
1: 没错，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过敏体质哈。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过敏啊，可能它和遗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虽然说和遗传有关系啊，尤其是近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我不过敏，或者我年少的时候儿童期我不过敏，
0: 对，
1: 我过了30岁以后或者40

0: 类过敏体质人群就比较受罪哈，
1: 是的，
0: 对，它容易出现这个反应。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说是后天才发病？因为过敏体质这件事儿，咱们说它是遗传倾向哈，咱先天我们就决定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它只是我们敏感的这个倾向，它不是真正形成了任何过敏源。
1: 嗯、
0: 我们出生的时候不会对任何东西过敏、
1: 嗯、
0: 啊。那么咱们只是最多就是你是敏感的这部分人群。
1: 对对。
0: 那所有的过敏源都是需要后天反复接触才会形成的、
1: 哦、
0: 啊。那么所以就说过敏源的种类大多它是成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啊，到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对于空气中吸入型的过敏源，是大概
1: 是
0: 这么一个规律啊。食物和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食物常常我们在生命早期它容易形成之后呢，对于食物的这种过敏，随着消化道成熟、年龄增长，它常常会成一个自发缓解的一个趋势啊。但是呼吸道的、空气中的这类的过敏源，它不会啊，它常常是越来越多越重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敏性疾病。进程啊，在生命早期它容易是各种皮肤的问题啊、
1: 嗯、
0: 特性性皮炎啊，婴幼儿湿疹反复在发作、
1: 嗯、
0: 啊，那么它会有好多的食物可能会有反应、
1: 嗯、
0: 那随着年龄增长消化道成熟，它常常会这些会成一个自发缓解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啊，但是就开始出现呼吸道问题、
1: 嗯、
0: 啊，鼻炎啊，有些人往上走到哮喘，就像一个台阶一样一个一个往上走啊，
1: 是、嗯、
0: 虽然个体差异都是存在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线性的模式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放在大的人群下来看的话，它常常会成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尤其是对于呼吸道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讲，他就是会发现他是后来出现的啊，
1: 对，
0: 然后那么后来出现之后，那么这个而且随着时间延长，他可能会越来越重，他以前也许不在意啊，后来他真正重到他在意了，他觉得哎呦怎么这会儿才开始啊，
1: 是，
0: 所以好多人会误以为他是所谓的什么抵抗力下降，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没错，
0: 不是一个抵抗力的下降、啊，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错误应答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所有的用的药物也都是在抑制这种过度的错误的免疫应答啊，不是真正咱们抵抗力低的问题啊，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是的，您说特别对啊，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哎呀，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过敏了，是不是我的免疫力抵抗力低了哈？其实可能不是、啊、对，可能是您的遗传呀，您的基因里边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些敏感的体质哈、啊，可能这时候它发作了。
0: 对，是的。嗯、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啊，您比如说我们对空气呀、啊，甚至我们有对这种雷暴啊等等等等的这种过敏哈、啊
0: 嗯，
1: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过敏源大概有几大类呢？
0: 对，过敏源的种类呢有这么几种吧，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呼吸道的，那是我们叫做空气中吸入性的过敏源啊，比较常见的像尘螨啊、霉菌啊、动物皮屑啊、蟑螂啊、
1: 嗯、
0: 这些，这是室内的啊，
1: 的
0: 室外的就是各种的花粉啊、
1: 嗯、
0: 还有一部分霉菌也是我们所谓室外的过敏源、
1: 嗯、
0: 这是呼吸道的吸入性过敏源，所以它主要引起的是呼吸道的问题啊，鼻炎、哮喘这些。那第二大块呢就是各种的食物啊，那食物过敏源常见的蛋清、牛奶、小麦、花花生、大豆啊、
1: 嗯、
0: 芝麻啊，还有贝类和这个虾蟹啊，这是我们
1: 对海鲜过敏，
0: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过敏源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药物了啊，对于药物的这个反应，我们这个也是很常见啊，不管是抗生素啊，
1: 嗯、
0: 我们的麻醉用的药物啊、
1: 嗯，
0: 我们各种的做 CT 增强 CT 的这个造影剂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引起过敏啊。之后呢，这个还有昆虫毒液的过敏，
1: 嗯、
0: 各种的这个叮咬啊，
1: 对、哦、
0: 啊，还有一部分是各种的化学品制剂还有金属、
1: 嗯、
0: 这个方法它是接触啊，接触会引起反应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可能又不太一样啊，它是从机制上它是另外一型，我们是一种迟发反应所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1: 是的、嗯、
0: 所以大概主要这几种不同的类型，这个日常可以接触，但是也要提醒一点，比如说有好多人会说我对冷空气过敏啊，
1: 对
0: 啊之类的啊，这个
1: 会吗？
0: 这个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对对，因为我们过敏，我们得机体得去识别一个什么东西啊，冷空气这是温度的一个刺激，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其实他看到的这是一个结果，我吸点冷空气我就开始有流鼻涕打喷嚏症状啊，或者我开始咳嗽，这说明我们的呼吸道很敏感啊，这是您看到的结果。那我们要说的过敏是原因啊，为什么呼吸道这么敏感，那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啊，所以冷空气不会过敏，但是如果真发现一接触冷空气就有反应，那咱们就得查查原因了啊，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过敏了。最常见的如果是呼吸道的，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对什么东西过敏， 导致了呼吸道非常的敏感啊，那么所以你又没有去好好用药物来控制，那这会儿鼻黏膜都是肿的啊，那它会很敏感，所以这种温度稍微一变化，它就开始发作症状啊。但实际上它的原因是上面比如说对尘螨过敏啊等等，对对对，动物皮屑过敏啊，它就会这样、啊。
1: 对，您看我们一说过敏哈、啊，大概有几种反应，刚才您说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身上长包啊，还有长红点啊，等等等等，大家一看就。

闷憋气这个情况的确是啊，但是胸闷憋气在我们临床上真是特别特别复杂啊。咱们说我们呼吸道的过敏源可以引起哮喘啊，那这表现成胸闷喘憋的这种情况。那食物吃进去之后呢，它也可以

0: 过敏哈，可能我们经常见到的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经常见到的一种过敏的现象，大家都称作它是鼻炎。
1: 嗯
0: 啊，就是不停的打喷嚏呀、流鼻涕哈。不过这个鼻炎呀，可以说哈，也是咱们国家近几年以来哈患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疾病，而且呢，它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速度攀升的也很快，从以前的10%，现在都已经升到20%了哈。
1: 是，
0: 我们就想，哎，为什么得这个鼻炎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就是鼻炎的发病率的升高，的确就是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环境的变化哈。那么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微生物组的这个变化之后，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那它本来是过敏体质人群，再加上这些环境的变化，那在反复接触环境中的这种可吸入性过敏源之后呢，它就可能会形成真正过敏啊。当然它其实这里头是分几步，它得先对这个环境中的过敏源，我们所谓产生就致敏啊，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机体已经产生了针对这些过敏源的我们叫特异性 IgE 的抗体啊，就好像子弹已经上膛了啊，但这会儿还没有扣动扳机啊。机体记住它了啊，那么准备要起反应，所以我们叫致敏状态。然后之后再次接触这个过敏源之后啊，那么这会儿才真正和这个特异性抗体一结合啊，那引起我们叫肥大细胞的是活化脱颗粒啊，那么这会儿才会引起一系列症状啊，这会儿才是真正的扣动扳机，这是过敏状态哈、所谓的效应状态。所以大概它会分这么这个前后两步哈、那所以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情况是它可能在它得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啊，才会表现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这也是我们现在近期看到越来越多开始发病的这么一个原因哈。可能还有说像空气污染的问题啊、极端天气的问题啊等等啊，这是所以使得这个整个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不光是鼻炎了啊，那么整个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

0: 天呐，打喷嚏呀、啊、流鼻涕，到底是感冒了、嗯、还是过敏了呢？
1: 对，是，这是一个的确是特别容易造成大家困扰的哈。
0: 嗯、
1: 那对于过敏性疾病来讲呢，它其实核心有一个比较突出特点，是这种痒啊，很明显的鼻子、嗯。

0: 哎，可能抓了你一下，马上就起，哎，我们老北京讲话叫就起个大绿水。
1: 对，是的，嗯，
0: 对对，所以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哈，为什么皮肤上还会有这样的过敏？它有可能是跟什么样的过敏源有关系呢？嗯、
1: 对，是咱先说倒着说吧，就说您说一划这个起大绿水这个情况，对，这个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人为性荨麻疹，或者叫人工性荨麻疹都可以。甚至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比较夸张哈的，我们拿这个划的，比如这个尖锐的东西，都可以在他皮肤上写字儿啊，或者画画啊，对，很有意思。
0: 画画，
1: 对，他就是这个皮肤非常敏感啊，我们这种物理的这个刺激稍微一抓，它就会起反应啊。但这个说明的就是他皮肤很敏感啊。那么各种各样的化学品、粉尘的刺激啊，甚至情绪、温度、压力、日晒、感染，这些都可以诱发他的这个皮肤起反应啊。但是恰恰这种皮肤的敏感，尤其是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它绝大多数它还真不是因为某个过敏源导致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它只是这个皮肤敏感的一个状态啊。那可以跟我们所谓的这种过敏体质有关啊，就它皮肤本身就敏感，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因素，那包括一些慢性疾病，它外在表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慢性的甲状腺炎、胃肠道幽门螺旋菌的感染，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都可能会表现成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所谓的慢性的荨麻疹来讲，我们常常需要的是去做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筛查，反倒过敏这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过敏源检测，我们可以去筛查一下啊，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任何值得去规避的啊。只是我们说这个造成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小啊。那同样呢，像湿疹啊，那湿疹呢，这个主要在临床上其实就各类的我们所谓的皮炎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哈。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皮肤受到刺激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也是因为它

0: 型的这种食物诱发的急性荨麻疹。也说过敏原我们可以引起皮肤病变啊，但是皮肤的问题它不一定能推回它是过敏原导致的啊，所以这两个它不能互相互推啊，对，所以这个都得是具体的情况我们都得要给它去查。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

0: 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奥宇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说到这个过敏，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刚才您也讲到了，它可能会危及生命，最重要的。其实您刚才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很多年前，我有一位同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啊，就是因为他当时腰椎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到了某大医院去进行治疗，这个时候给他进行了输液的治疗，我觉得也是缓解哈，可能当时啊没有发现他对这种药物过敏，结果他就造成了一个全身性的器官衰竭。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王主任哈，那么这种过敏的信号我们之前有没有呢？我们提前预防一下，不就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吗？
5: 对。但实际上其实这种预防其实挺难的啊，它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像药物过敏，它有些时候可能甚至是已经用过的几次的药物前面没有反应啊，那么我们仍然可能在这次的时候它出现反应，因为我们说它是分两个阶段，它有一个致敏的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机体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在接触的时候会出反应，但药物过敏它的整体发生率来讲还是很低的，因为在药物上市之前我们做过大量的这种临床的研究了啊，但凡用药我们其实都还是要关注啊，尤其是在用药之后啊，那很快出现了一种皮肤的瘙痒啊，那么身上起疙瘩，这个皮疹或者觉得胸闷憋气这种情况，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赶紧跟医生来说啊。您看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在他三天出现了很严重的反应。那其实好多种真正重的这些患者，他可能刚一使用，很快的短短几分钟，他就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全身皮疹，同时出现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那么甚至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我们所谓的喉头水肿，整个的嗓子觉得肿起来，咽不下去东西啊。那甚至呼吸的时候能听到那种跟吹哨一样滋滋那种声儿，这可以造成整个呼吸道梗阻，这是可以致命的啊。那第二个呢，是可以出现低血压休克啊，那整个人呢就直接对意识丧失了啊，或者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头晕啊，看不清东西，然后一会儿就倒地了啊。那所以这两个情况，喉头水肿和低血压休克，那真的是这种急性的严重过敏反应，这个两个很致命的杀手哈。那所以都还是只要我们发现有这种情况，都是要立刻去就诊的。我们一看到全身起皮疹了的同时，我发现了有任何其他系统的症状啊，不是皮肤的，只要是跨过了皮肤到了呼吸道到了消化道啊，那就说明很重了啊，那咱们赶紧要去急诊处理啊。我们用药期间，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或多或少都会关注一下，都会留这个心眼啊。
4: 对，
5: 有时候反倒是食物还真的是防不胜防哈。有些食物的确它我们在之前就像您说的，我们怎么预防啊？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点端倪，比如说像水果和坚果这种植物源性的呢，它常常第一，它说明它可能是和一些花粉有交叉反应，所以一些我们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啊，我们要小心啊，它可能会逐渐发现它吃一些水果和坚果之后会有问题。一开始表现的是什么呢？是这种火焰的瘙痒啊，对，它可以痒痒、咳嗽，然后可以口周有点皮疹，对，有这种情况。那最常见的这些食物呢，像我们所谓蔷薇科的植物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啊、桃啊、梨啊这种啊，或者是葫芦科的各种瓜类啊，那还有像荔枝和龙眼，我们所谓无患子科的这些植物啊，它可以出现这种反应。那还有坚果，像各种的树坚果啊，这个腰果、榛子啊，还有像这个花生，其实也可以有这些反应哈。那开心果、夏威夷果都可以。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就要小心了，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对于水果而言呢，这种的反应，它有些时候我们通过削皮啊、充分加热啊、做成罐头，我们可能还能够耐受哈。但是如果是坚果发现这问题之后，

因为它对这个加热，咱们可能这个很难让这个它引起反应的那个蛋白质变性，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我们就要记录下来，我们就要尽量去规避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隐形的杀手，对于尤其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我们要小心的啊，那是我们所谓的小麦过敏。小麦过敏有好几个，就是我们说真正的特别严重的小麦过敏哈。那么我们所谓的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过敏性休克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类型。

0: 奇妙自个儿这个吃完饭待了一会儿倒那儿了的啊，对，他好多都是这个小麦的问题，要小心啊，要尽早的来医院来做检测啊。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事儿哈，那么大家其实

0: 牵扯到免疫系统的这个紊乱，它也牵扯到免疫记忆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它的确一旦开始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反反复复啊。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诊治来讲，我们其实是一直在谈所谓的四位一体一个控制管理啊。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就是得诊断得是准确的啊，那只要我们诊断准确，那我们就要去进行规避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咱真的是对这食物过敏，那我们避开它，那你这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了啊。那对于环境中的可吸入性的过敏源，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很难完全避开哈，但我们可以做很多措施，尽量降低，比如说室内的过敏源，像尘螨啊、霉菌的浓度，啊，
1: 没错，
0: 那减少对我们刺激啊，比如说对动物皮屑，我们有好多措施要去做哈，
1: 嗯，
0: 减少它对我们的刺激。那这是第一个躲避啊，这个过敏源。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对症的药物治疗啊，那有症状我们一定要控制啊，比如说鼻炎啊，那这是我们需要以口服的抗组胺药物，就是咱老百姓所谓的抗过敏药，
1: 嗯，
0: 啊，配合上鼻喷的激素啊，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个鼻子症状控制好，把这大门管好啊，
1: 嗯，
0: 那这样也能够减少它这个疾病向下气道去这个进展的这么一个风险啊。那我们需要去规范的治疗，而且这些治疗一定是注意，不要说症状一缓解立刻就停药啊，
1: 哦，
0: 那症状只是咱们冰山浮在水面上的这一角哈，
1: 嗯，
0: 咱把它抹平了，咱在水面之下这个冰山还在，也就是我们在系统里的这种我们过敏性疾病引起的这个炎症还在，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维持用药一段时间，彻底让症状控制住啊，然后我们再逐渐把药物撤下来。它需要一个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且是一个足够足量足疗程的这么一个治疗哈。那在这个药物对症治疗的基础之上啊，我们那针对于病因，我们还可以去考虑去做脱敏的治疗，别名叫做变原免疫治疗啊，这是一个直接针对病因改变整个疾病进程的这么一套治疗的方案啊。但是脱敏治疗它的时间很漫长，它需要，因为它需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转变，所以脱敏治疗不管我们是靠打针的方法还是靠舌下含服的方法，我们都得至少三年以上啊，一般三到五年的一个治疗啊。所以这是这个对因的这个治疗，对症和对因这两件事儿它不是互相替代的，它是需要结合在一起啊。所以环境控制的躲避啊，然后我们对症的治疗，对因的治疗，那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充分的患者教育，所以这就真是有来于您这边的对大量的推广啊。因为的确过敏性疾病现在高发，但是误区特别特别多啊，所以大家真的科学的去了解这个疾病啊，因为的确它咱们得跟它打交道好久好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好多奥运冠军都是我们所谓哮喘的患者，咱老说这个增强抵抗力哈，那咱再强可能不太容易超过一位奥运冠军是吧？
1: 对对，
0: 那即便到这么强的体质哈，那实际上那可能过敏还是存在哈，但是另一方面，咱只要控制好，你看都不妨碍我们拿个奥运冠军，对吧？所以要坚持啊，把它好好控制，我们

0: 啊，然后再减量，这样才是对咱们我们治疗是有效的啊。那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达标的一个不够治疗强度啊，吃一点缓解一点，但实际上一边吃药还一边有症状，那我们维持再久可能都不行啊。那你一减量立刻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一个足够剂量的啊，然后足够疗程的治疗啊，一直是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针对于病因去做脱敏治疗啊，这两个可能同时配合，那才能给患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
1: 是的，所以您看管理治疗对于过敏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哈。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很多的过敏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问，哎，我怎么知道我对什么样的物质或者我对什么样的食物或者会对什么样的气候过敏呢？我们怎么能了解自己呢？
0: 对，这是很大一块是关于检测了。我们首先先发现我们有这问题，怀疑有这问题，那我们要去做检查，咱们再看是不是对它过敏。检测方法呢，总体来说有我们叫做体外检测和体内检测。体内检测就是各种各样的皮试哈，那我们在胳膊上得扎针啊，去来看这个过敏原在皮肤上的反应啊，帮助我们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啊。那第二个呢，体外检测呢，就是我们所谓抽血，我们去抽血测过敏原啊。这里头呢，具体来讲其实特别特别复杂，您别看抽血都是测的同一个，比如说我们都说测尘螨的特异性 IgE 的检测，那其实各个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试剂啊、不同的检测体系，它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会在不同的化验单里头看到了不同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从临床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说绝对不能只看一张化验单，检查单说这个是阳性，比如说说咱们牛奶是阳性或者蛋清是阳性的，那我们就说对它过敏，这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回到病史。那我们吃了这个食物之后，尤其是这些常见的食物啊，那我是不是真的有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典型的反应，我们应该是吃了这个食物之后大概一两小时之内啊，那你就应该有症状了啊。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小孩就因为这么一张化验单已经都不吃这个食物好久好久了啊，都营养没跟上，生长发育都迟缓了啊，可结果我们再一问啊，那以前常规吃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啊。这个之前描述的反应也是一些很非常非特异的，比如说一些肚子不舒服啊、消化道的一些反应。那我们其实是停掉这些食物之后，其实它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时候没有症状，不吃之后有没有反应，那我们光靠这么一张化验单，那我们不能诊断它是过敏，因为过敏这个情况很复杂，咱们这还是假设这张化验单是准确的情况下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早期可以形成对于这些食物的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些抗体，那咱们检测是一个时间点，那它很可能是一个从更高的一个值在下降的一个过程，其实机体已经对它耐受了，那这会儿我们光看怎么张化验单啊，完全不管它的实际情况，这是不行的。那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完之后，那明确它可以继续去进食，孩子一吃啊，立马这个个儿和体重层层的涨啊，
1: 对，
0: 这实际上这在临床上也很常见，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就是我们做检查有很多种方法，但我们绝对不能只靠一张化验单的结果就去下结论啊，这是不行的，一定是要通过专科大夫去给您去好好分析的啊。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过敏哈，我们刚才您说到了，哎，我们要通过专科大夫进行分析哈。您看有一类过敏还是尘螨过敏，说到这个尘螨过敏，大家就说我哪看得见这尘螨呀？我怎么才能把这尘螨给除掉呢？那除掉我不是就不过敏了吗？我们请教一下王主任。
0: 尘螨过敏第一的确是我们室内最常见的一类过敏源了啊。那首先它是一个吸入性过敏源，所以它主要引起的是呼吸道问题、鼻炎、哮喘啊。
1: 对，
0: 那它接触皮肤也可以有点刺激反应哈、啊，那可以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荨麻疹啊，或者是这个它和特异性皮炎的发生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我们的确如果明确对于尘螨过敏的人群，那我们是要做好环境控制的。尘螨的确看不见哈，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虫子，它实际上是节肢动物啊，蛀性纲的啊。平常的时候可能在枕芯啊、床垫里头是它的大本营，这个晚上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它会钻出来啊，吃人体脱落的这些皮屑，这是让它们这个去大量的去生长。那所以呢，这种小虫子呢，实际上第一它其实对于个体来讲啊，它其实很脆弱啊，我们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杀灭一个个体啊。对它来讲，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是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啊。
1: 对，
0: 那所以呢，对于它来讲，我们希望这个室内的湿度不要太高啊，我们希望在50%以下。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去勤去洗着点这种床上用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毛绒玩具啊，这些都是还有厚重的这个布料的这种窗帘啊。
1: 对。
0: 那所以。

0: 我们可以去清洗。清洗的时候呢，我们有条件我们可以用高温的清洗啊，一般是我们希望在大概50度到60度的水温啊，这样比较轻松能杀灭。有些呢我们可能不能用高温，那我们可以用冷冻，其实它很脆弱的啊，它在咱冻一下它也死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很难杀绝，它很快就再生回来了，对，繁殖回来了啊。我们经常说你找孩子还生活在地球上，那你可能很难真正找一个没有尘螨的环境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除了做这些床上用品清洁以外，我们刚才说过大本营既然是枕芯和床垫，那我们要包裹起来啊，它不是钻出来吃我们的这个脱落的一些皮屑嘛，那咱们把它包裹起来啊。所以其实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咱最便宜最经济的方法吧，拿厚塑料布啊把这个床垫至少包起来啊，但是可能不太舒服啊，那为了舒适性呢，我们可以选用这种各种防尘螨的材料，它其实原理也是跟人体接触这面很致密啊，那这样它钻不出来，那其他的地方它更透气一些，这样增加舒适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还有呢，像一些通风口啊、空调口啊这种这个积灰的地方，我们注意清理啊。那大概是这些方法就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的尘螨浓度，用上空气净化器啊，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些空气中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边缘的浓度去让它大幅度下降。
1: 嗯，说到这儿啊，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过敏性疾病相关的知识。2025年的7月8日也是第一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子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过敏的科普知识。好，非常的感谢您王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您，也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啊，谢谢大家。
1: 谢谢王主任。
0: 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

0: 乐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

0: 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1: 嗯，
0: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

0: 好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汁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面。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

0: 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哎，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无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

0: 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

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北京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做好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对于安全度汛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

0: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建设向水务为民转型的生动缩影，从沿河边看到与鱼虾面对面，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愿景也透过这面玻璃照进了现实。
1: 来关注消费领域，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520场。今年上半年 AI 领域热度居高不下， AI 加首发经济催生数十融合消费场景，成为首发经济中的大热门。
2: 从首店分布来看，王府井商圈、三里屯商圈、 CBD 商圈、双井商圈新增首店数量全是领先，共同构成北京首店落地的核心商圈矩阵。同时，西单金融街、长营、朝清、望京、东直门等商圈势能稳健，呈现多点发力的空间格局。
1: 昨天，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天津赛象酒店召开。天津市政务服务办副主任张雷光就天津市营商环境情况做相关介绍。他表示，首先，天津是一座营商口碑过硬、实力看得见的城市，以迭代升级8版惠企政策。同时，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三地商事资质互认，执法标准统一，办事一网通办，让经商更安心。其次，天津产业底盘扎实，配套齐全，物流、产业、职教等方面资源丰富，配套的平台及政策能实打实降低企业投入成本。
2: 张雷光表示，最重要的是天津实施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业服务机制，并针对台商台胞经营发展与居家生活需求提供全链条专属保障服务。最后，他同样对台湾企业家发出邀请，希望大家多走进天津，了解天津，天津将全程贴心护航，竭诚为广大台商提供优质服务。
1: 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暨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未来几个月内，天津市将结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关工作，强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联动，以及商文旅体展多元融合，为国内外游客打造沉浸式品质消费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3: 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主题为购在中国精彩消费，活动期间本市将推出5大主题促消费行动，举办10场标杆活动，组织16个区一区一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在金湾广场亲水平台，一场融合啤酒、小吃与世界杯球赛放映的啤酒节活动在夜间拉开帷幕。伴着徐徐晚风，许多市民游客一边吃着小吃，一边看着球赛，享受夏日里的休闲时光。
4: 是在海河边溜达，买了点吃的，买的钵钵鸡，还有买了2瓶啤酒。
5: 今天天还不错，周边转了转，跟朋友聊会儿天，看世界杯，氛围比较轻松。
3: 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金湾广场将推出一系列融合文艺表演与消费市集的活动，同时进一步提升金湾广场的商业业态。天津长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浩洋说。
6: 我们举办了百威啤酒花园，还有落日生活节，联动的整个金湾的其他的业态，贯穿暑期。大剧院会有一些音乐会、脱口秀、相声表演，同时像金湾6号楼，主要打造的是华北地区的首家一夜经济的一个集合体，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招商。
3: 活动期间，本市将挖掘购物中心、特色街区、公园景区等资源，邀请2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走进各大商圈，举办华北首发、全市首展。联动多家商业综合体，引入100多家特色首店。
7: 今年呢，我们也是继续推出了票根2.0的活动，结合着天津举办的这种重大的赛事啊、展会啊，与这种商圈、餐饮、酒店形成一种联动。
2: 今年2月，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在天津市成立。4个月的时间，平台已经累计实现交易额达1.23亿元，推动全球医疗器械走进来，助力国内药械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让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8: 走进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拳头产品人工晶状体正源源不断地生产下线。总经理裴秀娟说，产品目前已经覆盖国内超过2000家医院，最近在海外市场又有新的突破。
9: 我们现在正在签合同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

0: 巴基斯坦，
1: 一个呢是和越南，也是刚刚开始，现在国外打出一些知名度。在这个过程中，医采中心给我们的这个帮助特别大。
2: 裴秀娟口中的医采中心，就是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平台。这个平台是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天津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四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医疗设备与器械的全球买全球卖。国际医采中心董事长杨红来说，
3: 我们对接了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为所有关注平台的企业呢提供免费的登记。
2: 以裴秀娟所在的世纪康泰为例，企业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发，人工晶状体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同类产品并驾齐驱。从去年开始，企业就想开拓海外市场，但裴秀娟坦言，走出去并不容易。

0: 即使自己建立了这个网站呢，以后呢，还有后面的落地、一些信用背书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针对企业这些痛点，平台先后举办了东南亚及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等四场活动，通过前期沟通，掌握海外企业和机构的具体采购需求，从而精准匹配国内企业。
2: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 120%， 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10%。 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五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4: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3: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4: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3: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京西智行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
5: 河北省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截至七月初，秋粮播种基本结束，玉米、谷子以及其他特色杂粮作物进入田间管理。

0: 贴上地理标志标签的南河金米热销京津冀高端市场。今年他将谷子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00亩。
1: 目前地里小麦已经全部收获归仓，通知好商情，金米种植已经全部播种完成，接下来我们将

0: 看着施肥好，秋收就都卖了，收入稳当，种下来心里特别踏实。
1: 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完善田间管护技术指导，不断优化高粱种植配套服务，持续提升高粱种植效益，把特色高粱产业打造成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2: 据了解，河北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是保证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主力军。当前全省玉米在田面积约5200万亩，谷子、高粱、燕麦、荞麦、杂豆等杂粮种植面积近800万亩，全部进入下管关键阶段。
3: 日前，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从杂交谷子创世界谷子单产记录，到节水小麦、耐盐碱小麦等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河北的种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围绕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河北省种业条例》

0: 又增加了一条，禁止生产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的种子，这也是对种子法的重要补充。接下来我们在市场检查过程当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1: 再来关注交通领域，北京市规子委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至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当前机场二高速仅通至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居民可以直达顺义与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
2: 与此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后，疏解姚家园路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设四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
1: 今年以来，北京市各区加快推进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围绕五棵松桥、抖音大厦周边等点位，聚焦市民实际需求，采取拓展桥下空间、建立自行车地下智能停车库等方式，解决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影响出行等问题，区域交通环境持续改善。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台记者黄河的报道。
3: 西四环五棵松桥区周边集中了商业、办公、医院以及地铁站等多个功能区，市民使用非机动车出行和停放的需求量大。通过对桥下空间进行重新规划，腾出部分机动车停车区给非机动车停放，停车乱象明显改善。经常在五棵松桥通勤的市民赵先生说，
4: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的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现在停了这块能停好几百辆车，去医院什么的我把车直接往这块一停，办完事儿骑车一走，秩序原来改善了很多。
3: 今年以来，海淀区在地铁五棵松站出入口周边新施划非机动车停车区20多处，并成立了专门队伍加强疏导巡视。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步华介绍，
5: 我们把五棵松桥下挖潜了4000余平米的桥下空间用于停放非机动车，周边通过绿地的复合利用等方式也挖潜了一些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目前我们整个区域能够停放非机动车6000余辆。
3: 字节跳动大厦位于北三环联想桥区，是著名的互联网大厂，周边还有1733山谷石集、河马先生等商业。通过采取在联想桥下新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建立自行车立体停车库等方式，停车矛盾初步缓解。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海洋表示，
6: 我们有停车搬运的治理小分队，把没有停车入位的一些车辆搬运到适合停放的位置，通过线上寻车的小程序自主录入自己的车辆信息，查询自己的车停到哪里，建设了一个立体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库，地下2层可以停放120辆共享单车跟群众的自行车。
3: 同时，海淀区还利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契机，解决桥区拥堵和机动车停车难题。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程小虎说，
7: 我们完成了辖区内稻香园桥、岳家楼桥等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通过增加掉头车道、左转车道、拓宽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方式，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将桥下空间的使用点位进行了腾退置换，改造后提供了2000多个社会停车位供周边的居民使用。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记者从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东城区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通过资源共享，从过去追求街道中心的物理全覆盖转向服务全覆盖，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1: 随着暑期出行高峰到来，天津航空宠物进客舱产品迎来全面升级。昨天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此次升级后，该服务始发机场由原先的30座城市扩展至39座城市，并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首次推出贵宾厅人宠同行服务，同时优化了预约购买渠道，为携宠旅客提供更完整的出行体验。
2: 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今天启幕，持续至8月31号。本届荷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汇丰合唱为主题，以一池和风演玉苑、不止芙蕖有古香为活动主线，打破传统固定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

0: 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

0: 这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古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0: 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

0: 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

0: 扣实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0: 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

0: 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北京时间19:00，
1: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呀，我们来说一位皇帝的故事。这当皇上好啊，多给力啊，是不是？工作地点也近，光媳妇儿就有成百上千的，伙食也好。其实啊，当皇上当不好也挺闹心的。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他叫汉宣帝。这个汉宣帝可怜呐，生下来就没见过父母，刚满月呢就给送进了监狱了。后来啊，侥幸捡了一条命，混迹民间，突然有这么一天就当了皇上了。不过呢，说什么都不算，谁也不听他的，一切仰仗权臣的支持。哎，用文艺点的词儿啊，他就像一朵浮萍一样飘荡在西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就连他的爱情也是乱世中的挣扎，悲悲切切。他一出生就被关进了大牢，父母双亡，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生死攸关之时，是谁不顾一切地挽救了他的生命？一夜之间从平民升级为皇亲，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曲折？他又是如何从不被人看好的空头贵族跃升为一国之君？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草根皇帝汉宣帝的故事。让我们把时光倒推倒推，推到什么时候呢？那是公元前92年，也就是汉武帝末年。这一年，长安城出了件大事，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

火。这场大火发生在年老的汉武帝和并不太年轻的太子刘据之间。汉武帝这个人啊，越老越迷信，老觉得别人在用妖法谋害他。有一次啊，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他就想啊，谁这害我呢？啊，谁又那画圈圈啊，诅咒我？找来找去，首先倒霉的是丞相公孙贺，然后汉武帝又把矛头指向了谁呢？那就是太子刘据。这太子委屈啊，我没有啊，我这上哪儿说理去啊？我要是有那本事，我早就用了。我真没干呀，我真的没干。汉武帝不信，就是你干的啊！你想杀害我，然后你想当皇上。太子刘据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造反吧，反正横竖也是个死。太子被迫起兵，占据了长安。父子俩刀兵相见，开始掐。可惜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个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皇上，太子实在是打不过汉武帝，最后啊，兵败自杀。他的母亲，也就是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也随之上吊自杀了。汉武帝一气之下，杀心大起，刘据这一脉

其为民。这次的巫蛊之祸案情复杂，涉案人员极多，加上许多京官本身又受到了株连，朝廷人手不太够用，就从地方开始抽调办案人手入长安。来的人之中呢，有一个叫丙吉的小官。这个丙吉啊，是山东人，自幼学习律令，曾经在长安当过大官。但是丙吉这个人啊，有点像海瑞，怎么说呢？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这在官场上是致命。

就把他调回长安参与案件的审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所谓的案件审理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哎，这汉武帝也都气疯了，一切都已经被定了性了。丙吉这些人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贯彻圣旨，完成程序，惩罚犯人。具体到丙吉，他的任务就是主管长安的监狱。

宣帝。可是这孩子长很大了啊，都还没有名字。有一次呢，得了一场大病，病痊愈了之后呢，秉吉看着这个体弱多病的小黄曾孙，想想说，得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你就叫病已，意思就是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得病了，这个孩子于是就叫做刘病已了。故事说到这里就说完了吗？没有，这个汉武帝的曾孙难道就永远沦落在这监狱之中吗？当然也不是。那么事情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刘病已是如何重回原本就属于他的皇帝宝座的？后元二年，汉武帝生了场重病，进入了又一轮的长期调养。有人想在汉武帝病重期间

就是史良娣。现在史家还有刘病已的舅曾祖母甄君和舅祖父史公，一家人啊住在长安临近的杜县。丙吉于是把刘病已送到了杜县的史家。史公见到这个外甥的儿子，史老太太见到了这个曾外孙，那是惊喜交加，老泪纵横啊。哎呀，孩子，想不到你还活着，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呀。老两口毅然接过了抚养大任，尤其是老太太对刘病已是异常的疼爱，不顾年老体衰，亲自照料他的生活。只有5岁的刘病已当时还很小，还没有技能。

这许广汉在盛家面前被判了一个盗窃的罪名，被判处腐刑。什么叫腐刑啊？这腐刑啊，就是宫刑啊。就这样，这许广汉就成了一名太监了，而且被发配到了监狱中，当了一名最低层的管理员。这张赫注意到了许广汉，是因为他知道许广汉在做太监之前生下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于是为刘病已的婚事屡屡受挫的张赫向许广汉提了亲。许广汉最开始啊，也不想把在家待嫁而孤的女儿嫁到刘病已这个落魄皇孙那儿，但是张赫是上级，又考虑到刘病已虽然落魄，但毕竟是皇室血统，日后还存在咸鱼翻身的可能性。徐广汉估量着自己的情况，觉得这桩婚事还是挺般配的，于是就点头了。公元前75年，刘病已迎娶了徐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许多包办婚姻的主角的生活呀，都不很美满，但是刘病已和许平君却是一见钟情，恩爱异常。婚后不久的许平君呀，就怀孕了，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尽管生活并不完美，但是刘病已的日子过得是相当的舒服。他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喜欢读书，也非常的用功。但是呢，刘病已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爱好。刘病已呢，却没有沉溺在其中，相反却是利用游玩的机会观察风土人情，于是他深知人民的疾苦，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而且刘病已虽然在长安居住受教育，但还是经常回到杜县史家居。

朝廷中的官员也都不知道丙吉与新皇帝的关系。丙吉为人敦厚，依然对过去的事只字不提。在争功夺利早已是常态的政坛上，丙吉的品德显得是格外的高贵，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笔。汉宣帝刘病已后来在权力与爱情之间又是如何挣扎的呢？他与许平君的爱情故事的结局又如何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助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2: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发布最新预警。
1: 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0。
0: 第17届金台汇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天津召开。
1: 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
0: 河北省秋粮进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气象方面。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9号下午2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河北东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山东中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周四到周日，北京依旧是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阵雨。周五夜间至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安排好双休日的出行计划。目前正值暑假旅游旺季，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北京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做好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对于安全度汛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从严从实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0: 尹力强调，要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防三个关键链条，梳理短板弱项，严防发生内涝险情。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在建工地，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细致巡检闸坝、堤防等设施安全状态，科学调度河道水位，严禁违规堆放物料、机械阻塞河道和排水口，保障顺畅行洪。
1: 近日，北京首座户外玻璃幕墙沉水廊道在北二环积水潭桥下亮相，市民沿护城河通行，可以看到小鱼小虾等水中生物如同置身在水族馆当中。时值汛期，如果赶上暴雨天，这里有没有危险呢？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昨天探访了这处新晋网红打卡地，请水务专家进行了专业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3: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4: 我刚才看见那个虾皮这儿还有螺丝呢。
5: 从积水潭地铁站 A 口出站，步行几十米就可以从下河台阶来到北护城河边，一个穿越桥底的下沉廊道映入眼帘，透过临水一侧的玻璃幕墙，能够清晰地看到河道中鱼虾河螺自在游弋，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举起手机拍照。
3: 孩子放暑假，听说这边新修的，然后说来看一看，形式感觉还挺新颖的。刚才就看到有一波小鱼群，挺有意思的。
6: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就是方便了通行，要不是走在上边吧，车多人多还得绕一下，这等于从下边都能穿过了，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自然的风光、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5: 积水潭桥区域交通复杂，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此前行人穿行桥区都需要通过斑马线通行，如今在护城河南北两岸各新建了一条75米长的沉水廊道，步道有2米5左右，可以同时容纳3-4个人并排行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宇辉介绍，
7: 我们做这个玻璃挡墙就是

0: 为了满足沉水廊道游人的一个亲水、观水、赏水、接近自然的效果。从这个安全性方面，我们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1: 汛期降雨增多，河水水位涨落不定，会不会漫过玻璃进到沉水廊道里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冰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市民们不用过分担心。
2: 在我们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在汛期以及大雨来临之前，提前水位进行降低，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排走。
1: 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表示，近期为提升市民的冰水体验，对环二环冰水步道中积水潭桥、松林闸、玉亭桥等8处点位进行了提升。
3: 我们也是通过沉水的廊道的形式，还有这种冰水步道，包括像松林闸那边

0: 济世坛桥这个点位是北京市第一座户外的玻璃幕墙式的沉水的廊道。
1: 济世坛桥下水族馆式的巧思，正是北京水务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建设向水务为民转型的生动缩影。从沿河边看到与鱼虾面对面，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愿景，也透过这面玻璃照进了现实。
2: 来关注消费领域。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

0: 景商圈新增首店数量全市领先，共同构成北京首店落地的核心商圈矩阵。同时，西单金融街、长营、朝清、望京、东直门等商圈势能稳健，呈现多点发力的空间格局。
1: 昨天，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天津赛象酒店召开。天津市政务服务办副主任张雷光就天津市营商环境情况做相关介绍。他表示，首先，天津是一座营商口碑过硬、实力看得见的城市，以迭代升级八板惠企政策。同时，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三地商事资质互认，执法标准统一，办事一网通办，让经商更安心。其次，天津产业底盘扎实，配套齐全，物流、产业、职教等方面资源丰富，配套的平台及政策能实打实降低企业投入成本。
0: 张雷光表示，最重要的是天津实施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业服务机制，并针对台商台胞经营发展与居家生活需求提供全链条专属保障服务。最后，他同样对台湾企业家发出邀请，希望大家多走进天津，了解天津，天津将全程贴心护航，竭诚为广大台商提供优质服务。
1: 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暨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未来几个月内，天津市将结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关工作，强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联动，以及商文旅体展多元融合，为国内外游客打造沉浸式品质消费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2: 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主题为购在中国精彩消费。活动期间，本市将推出五大主题促消费。

0: 我周边转了转，跟朋友聊会天，看世界杯氛围比较轻松。
1: 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金湾广场将推出一系列融合文艺表演与消费市集的活动，同时进一步提升金湾广场的商业业态。天津长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浩洋说，
2: 我们举办了百威啤酒花园，还有落日生活节，联动的整个金湾的其他的业态，贯穿暑期。大剧院会有一些音乐会、脱口秀、相声表演，同时像金湾六号楼主要达到的是华北地区的首家夜经济的一个集合体，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招商。
1: 活动期间，本市将挖掘购物中心、特色街区、公园景区等资源，邀请2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走进各大商圈，举办华北首发、全市首展，联动多家商业综合体，引入100多家特色首店。
3: 今年呢，我们也是继续推出了票根2.0的活动，结合着天津举办的这种重大的赛事啊、展会啊，与这种商圈、餐饮、酒店形成一种联动。
4: 今年2月，中国国际医疗设备

0: 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医疗设备与器械的全球买全球卖。国际医采中心董事长杨红来说，
1: 我们对接了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为所有关注平台的企业呢提供免费的登记。
0: 以裴秀娟所在的世纪康泰为例，企业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发，人工晶状体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同类产品并驾齐驱。从去年开始，企业就想开拓海外市场，但裴秀娟坦言，走出去并不容易。
2: 两眼摸黑呀，对海外的这个市场呢又认识不足啊，还有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实力来建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即使自己建立了这个网站呢以后呢，还有后面的落地一些信用背书等一系列的问题。
0: 针对企业这些痛点，平台先后举办了东南亚及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等四场活动，通过前期沟通，掌握海外企业和机构的具体采购需求，从而精准匹配国内企业。
3: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 120%， 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

0: 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
1: 今年以来，北京市各区加快推进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围绕五棵松桥、抖音大厦周边等点位，聚焦市民实际需求，采取拓展桥下空间、建立自行车地下智能停车库等方式，解决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影响出行等问题，区域交通环境持续改善。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台记者黄河的报道。
2: 西四环五棵松桥区周边集中了商业、办公、医院以及地铁站等多个功能区，市民使用非机动车出行和停放的需求量大。通过对桥下空间进行重新规划，腾出部分机动车停车区给非机动车停放，停车乱象明显改善。经常在五棵松桥通勤的市民赵先生说，
3: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的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现在停了这块能停好几百辆车，去医院什么的我把车直接往这块一停，办完事儿骑车一走，秩序原来改善了很多。
2: 今年以来，海淀区在地铁五棵松站出入口周边新施划非机动车停车区20多处，并成立了专门队伍加强疏导巡视。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步华介绍，
4: 我们把五棵松桥下挖潜了4000余平米的桥下空间用于停放非机动车，周边通过绿地的复合利用等方式也挖潜了一些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目前我们整个区域能够停放非机动车6000余辆。
2: 字节跳动大厦位于北三环联想桥区，是著名的互联网大厂，周边还有1733山谷石集、河马先生等商业。通过采取在联想桥下新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建立自行车立体停车库等方式，停车矛盾初步缓解。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海洋表示，
5: 我们有停车搬运的治理小分队，把没有停车入位的一些车辆搬运到适合停放的位置，通过线上寻车的小程序自主录入自己的车辆信息，查询自己的车停到哪里，建设了一个立体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库，地下2层可以停放120辆共享单车跟群众的自行车。
2: 同时，海淀区还利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契机，解决桥区拥堵和机动车停车难题。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程小虎说，
6: 我们完成了辖区内稻香园桥、岳家楼桥等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通过增加掉头车道、左转车道、拓宽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方式，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将桥下空间的使用点位进行了腾退置换，改造后提供了2000多个社会停车位供周边的居民使用。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记者从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东城区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通过资源共享，从过去追求街道中心的物理全覆盖转向服务全覆盖，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1: 随着暑期出行高峰到来，天津航空宠物进客舱产品迎来全面升级。昨天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此次升级后，该服务始发机场由原先的30座城市扩展至39座城市，并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首次推出贵宾厅人预约购买渠道，为携宠旅客提供更完整的出行体验。
0: 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今天启幕，持续至8月31号。本届荷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汇丰合唱”为主题，以“一池和风掩玉苑，不止芙蕖有古香”为活动主线，打破传统固定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场景。
1: 当前，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3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中学，分别是来自于东城区的北京市第27中学和来自于海淀的环宇高级中学，一所老校，一所非常新的嘎嘎新的新的学校，也很有意思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搭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走进的是北京市第27中学，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分别介绍一下，北京市第27中学书记陈昌林，陈书记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以及校长助理教育主任吴冰峰吴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请来两位呢，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北京市第27中学。27中学从目前在东城的中招位次来说，是属于这个中部偏后一点，腰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为什么特别希望在马上就要出分这个时候，请来27中来介绍他们学校的一个特点？我是有私心的。我是希望家长们能够借由了解27中，知道其实对于很多绝大部分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孩子，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一些普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绽放出自己的色彩。因为27中在课程的支撑上，别看需要校园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在课程支撑上，我觉得已经达到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而且据这个陈书记说，我们后续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计划。所以
1: 从蔡元培先生

0: 创校开始到现在109年，明年110周年、
1: 嗯、
0: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学校一直坚持的是全人教育，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27中的学生出来以后，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有他胜任的地方。全人教育一直贯穿我们的始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的升学的途径，
1: 嗯，
0: 很丰富。我们一个是有1+3，我们来培养。我们的1+3实验班从这个初二期末以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4年的长链条的培养的过程中。
1: 嗯，
0: 第二个升学的途径是什么呢？集团直升。
1: 嗯，
0: 我们在初三低学期期末之后，我们的学生就可以通过集团直升啊，升到我们的集团校166中学，或者是升到我们自己的27中本校。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特点。
1: 嗯，
0: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集团教育。我们跟166中学啊，作为集团校啊，我们一起共同的去在高质量教育方面开展相关的研究研讨。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师资力量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的学术的研讨会啊，包括学生在各种数学节、科技节、艺术节等方面进行这种交流。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开放的，主要是这三方面特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传统说的1+3、0.5+3，然后包括联合培养、联培，这是我们东城家长现在非常熟悉的这个三件事。待会儿呢，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啊，我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27中的1+3，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因为不同学校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今年当然申请1+3的学校越来越多了，外区现在也是啊，申请越来越多了，现在没有获批，7月中下旬吧，然后才能有这最终的结果。但是有的学校呢是节约出来时间是搞竞赛，有的学校呢是希望做好这种初高衔接，有的呢是甚至我还听说过这一年主要做的是什么，做的是学习习惯的重塑。哎，您看啊，就是大家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跟他的生源情况以及对于教育的认知，各个学校从校领导啊到老师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结果。现在正好是一个群雄割据的阶段，也是百花齐放的时候，所以待会儿请您讲讲27中我们是怎么样做这1+3这件事儿，好不好？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目前在高中阶段的班级跟课程设计。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本身的那个这个课程比较多啊，咱们先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班级，我们大概是会分实验班、普通班，然后是怎么分？能请二位谁来介绍一下？
2: 嗯，对，是这样，我们新的高一年级呢，应该是6+1个班。哎，为什么是一个6+1呢？因为是我们正常的配置是6个班，今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联合培养班。
1: 哦，
2: 这个班呢是在我们的集团校166中上学。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6+1这样的一个配置。
1: 嗯，
2: 整体这7个班里边呢，我们是分成普通的班和我们的实验班。
1: 嗯，
2: 总体的规模应该大概在305人的上下。
1: 嗯，
2: 是这样的一个规模，每个班大概在40出头。
1: 嗯，行，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也是考虑到学生他发展的一个需求，首先第一类实验班呢是我们的1+3实验班。直接从初三升上来的，
1: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贯通的长链条的培养啊。那么1+3实验班呢，经过初三年级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衔接，初高衔接的一个培养，顺利的升入到我们的高一年级，自然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实验班的内容啊。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第一类。
1: 嗯，
2: 第二类呢是我们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一个联办的，我们叫做陆世佳实验班。
1: 这个我早有耳闻，这是我们最强实验班之一了。
2: 对对对对对，这是从24年开始，
1: 嗯，
2: 我们获得了陆世佳实验班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想借助陆世佳先生的这样的一种科学精神，
1: 嗯，
2: 借助这种航空航天创新的这种科学素养来提升我们学生的这种素养。
1: 嗯，
2: 所以是这个偏理一点。
1: 嗯，
2: 啊，喜欢航空航天的，喜欢理科的这样的同学，我们欢迎报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大量的同学向我们咨询说，老师，我可能未来我这成绩还行，但是未来我可能会选择史地政。
1: 嗯，
2: 啊，他有这样一部分同学
1: 偏文。
2: 哎，对，我们专门为这些同学打造了我们的文科实验班。
1: 嗯，
2: 哎，文科实验班呢，就是围绕着文科方面的这个内容开展，
1: 嗯，
2: 这样满足不同学生的一个需要。但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联培这样的一个班级。
1: 嗯，
2: 所以有 四类。
1: 哦，这四类实验班也对应着一个不同的出口。那刚才正好谈到了一加三了，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择时不如撞时。咱们这今天尽管是中招啊，但是一加三马上也要开始了，要不然也请这个书记给我们讲讲这个一加三二十七中我们的侧重点在哪儿呢？
0: 一加三呢，我们的一加三呢跟这个示范校啊不一样，就是我们针对的是东城区，刚才主持人说过，我们是中部或者中部偏厚一点的学生。那么这类学生他的学习特点是什么呢？不是要学得多快或者学得多深，而是说怎么把现有的这个学习啊，把它做成系统化，让他做一个更好的对现在的这种学习的理解。所以呢，我们的一加三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增强学生的体验性，就是他课堂上学习的那些知识怎么把跟他自己结合起来做体验性的课程。第二个是什么呢？做这个全面学习里面找他的薄弱的地方。你比如说数学课程里面，我们这类学生啊，他要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他的计算尤其是这种推理性的计算会弱一些，那我们在这儿给他做一个增强。在语文里面，他在我们发现这类学生啊，他在这个文言文方面有一定的薄弱的地方，所以我们重点补这一块儿。

0: 这样的课程体系里面呢，我们重点是助力学生去学好我们的这些国家课程。
1: 明白了，这个我完全听懂了。我不知道家长听没听懂啊？我再换一种方式给家长去解释一下。刚才我觉得这个陈书记谈

0: 题的一张卷子，把难题我们彻底放掉，也就是乘以0.85，因为0.15是绝对难题，非常难，那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磕。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放掉0.85。那么放掉这0.85之后，孩子的掌握也达不到100%，我们要承认不可能有孩子能达到100%，这部分的孩子100%我能够把这拿下来，那继续乘以0.85，这是我们的目标。一个是主动放掉0.15的难题，一个是让孩子能够获得0.85的这个达标。我算了一下这个数是多少，是541。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意味着这1+3的班，最后我们的孩子应该要过一本线20分以上，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京外的211以及京内的好的一本的学校。我解读啊，最后拆解出来目标的出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1: 主持人太厉害了，
0: 是不是？
1: 我已经算出来，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就是0.85乘0.85。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对于27中1+3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当然了，如果有特别好的孩子，我相信以学校的能力肯定是上不封顶，但是如何去保底，我觉得才是这一部分家长其实最关注的。这些保底就是刚才我们刚才算这个数，750乘0.85乘0.85，对吧？太有意思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联培项目跟116联培项目，那这样的项目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2: 联培的这个班级啊，我们其实也是做了大量的探索。首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啊？第一步呢，我们是最开始的是和116进行了一个联合的这样的，比如备课，比如说我们的科技的讲座，比如说我们的科研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专题的教研，包括学生的活动。刚才书记说到了，是在这个基础上，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同一个标准。共同一个标准。那么今年我们迈一大步，更进一步。今年我们的这个联培的学生是这个班完全在166中完成，是和16的高一年级在一起完成他的课程。但是这个过程中

0: 学籍在二十七，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明白了。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已经去年有一年了哈？
1: 去年是
0: 第一届
1: 一部分学生，今年是整个班。
0: 哦，一部分学生现在怎么样情况？就是咱们跟踪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一部分学生啊，我们现在从追踪情况来看，这一部分学生在166的这个普通班里面，他都是属于中等水平。
0: 哦，
1: 我们也有的学生表现的也非常棒，在班级里面能够排到第七的位置。
0: 哦，那可以啊。
1: 在年级排到100的位置。
0: 哦，那不容易啊。那他的录取进来的分数跟166的线差多少？
1: 录取线差10分。
0: 我那差了1000名了，快，对吧？要差10分的话，差1000名了，快。哦，那确实还挺有效果的，还挺有效果的。哦，那这样，这个因为本身呢，我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的班型，包括文科的、理科的，然后1+3的跟166联培的，现在有出口成绩的情况了吗？就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嗯，
1: 我们联培的现在还没有到出口。
0: 是的，
1: 从我们现在从我们高三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年我们高三的这个成绩啊，我们一部分优秀生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
0: 嗯，
1: 我们这次高考的最高分我们达到了598。
0: 哦，那可以啊。
1: 对，
0: 相当
1: 于一个普通学校还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的，今年题又难。
1: 对，我们对比了一下他的中考和高考的这个成绩。
0: 嗯，
1: 有12位学生在北京市排名中，这三年他前进了2万多名。
0: 哦，那挺吓人的，那挺吓人的。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高考来说，是需要各方助力的。而且就是我也听说这个二七中还在做很多的这种项目制的学习的工作，静待静候佳音吧。因为现在还没有最终官宣，然后等到这个最终能官宣了，咱们去二七中的公众号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一个整体招生计划。吴老师您说一下。
2: 今年咱们计划呢比往年要多一点。今年咱们计划大概305人。我们是7个班，刚才说到6+1。其中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联培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大概是这样的，分成我们这儿6个班在本校，1个班在16。

0: 分数线呢，就是普通班的分数线在东城区的排名在6000名左右。
1: 嗯，六千。
0: 然后我们的杜思佳实验班，我们的排名在这个5500名左右。
1: 5500名。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样位次的孩子大概是从116，应该是在2000多吧？他那如果要是您降五分的话，应该是3000。
0: 嗯，
1: 3000到3500之间。
0: 嗯，
1: 就可以去来27中咨询关于这个116联培项目。
2: 对，
1: 然后呢，在5500名左右的开始，其实就从5000吧。5000开始一直到6500之间，这1500名的范围之内，
0: 嗯，
1: 都可以主动来27中进行一个咨询，对吧？
0: 嗯，是。
1: 然后来去做一个志愿的一个指导。行，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位次中间的差距拉的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范围也比较大，那个大家都可以去考虑。嗯，行。
0: 那主持人，这个说名次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名次是全数据的统计
1: 哦，
0: 但中考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直升的这个学生啊，是没有成绩的
1: 哦，
0: 没统计进去。去年大概是600人
1: 哦，明白了，这个所以这今年还得看最终给的数是全数据的，
0: 是
1: 没关系，你去27中咨询啊，去27中咨询，就这个位次的，您不差这600个了，就是你在大概刚刚我说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老师来进行志愿指导，对吧？然后接下来强调加工能力，因为来到27中，其实这一段的孩子他可能学习上包括学习习惯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就是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嗯，
2: 从加工能力上说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
1: 嗯，
2: 一个肯定呢，我想是家长最关心的，首先是管理。
1: 嗯，
2: 哎，管理，学校里边呢校风比较正，
1: 嗯，
2: 我们在多项管理上有举措措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比较关心的手机制度的管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仪容仪表、发型，啊，包括我们的课堂纪律等等等等，还有呢，我们很多家长关心说我们晚自习有没有，
1: 嗯，
2: 哎，我们也有晚自习，高一就开啊，
1: 高一就开晚自习，
2: 但是是自愿原则
1: 啊，
2: 自愿原则
1: 到几点？
2: 到8点。那实际上我们是为这些愿意去学习有自主能力的这些学生，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包括我们的图书馆也看得比较晚，就是让学生们有主动性啊，他去主动的去学习啊。那么这些呢管理措施呢，我们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业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啊，这是一个管理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从课程角度啊，课程的角度，课程里边呢，除了我们的国家课程啊，当然也有校本课程等等，这些不说，我们说是一些特色课、特色的安排。比方说，像我们的名师课程，因为依托于我们学校正高级特级教师上官卫红老师，我们有一孔德学院，
1: 嗯，
2: 上官卫红老师是我们的孔德学院院长，在我们孔德学院的支持下，我们有特级教师的课程、名师的课程，啊，有我们学校本校的。特级也有我们外请的一些优秀的老师，专门为我们这些学生开这样的辅导的课程，还有我们的这个分层辅导的课程。
1: 嗯，
2: 因为我们有晚自习，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安排分层的、有针对性的辅导的课程。那么这些呢，都是根据学生的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那么这些呢，都对于我们的学生有针对性的这种辅导呢，对于他们的加工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嗯
1: 嗯，我好奇的问一下，第一个就是晚自习如果是到8点的话，那从放学4点多放学以后到8点之间我们做什么？
2: 实际上他们时间还是挺紧张的，我们正常的课可能要上到5点。
1: 哦，上到5点。哦。

0: 玩手机了，那你不如在学校多待点时间，对吧？然后把作业做得更精细一点，跟同学交流的更多一点，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吧？
1: 所以学校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一些功夫。
0: 嗯，
1: 一个就刚才您说四点到五点之间，
0: 嗯，
1: 我们就有分层辅导课。
0: 嗯，
1: 就是一天学习完了以后，觉得哪些学习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困惑什么的，
0: 嗯，
1: 我们这个时候老师出来跟同学们进行这种辅导。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晚自习，晚自习期间我们也有老师做这个指导。你比如说你有一些问题，哎，出来可以问老师。
0: 嗯，所以你看，就是学校已经把这些事儿呢想在前面了。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在这个生源的这个了解的情况下，就研究出来一套适合于27中生源的这种培养模式，我觉得这是有效的。嗯，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一所刚才是百年老校，今天要走进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北京市海淀区的环宇高级中学，请来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海淀区环宇高级中学执行校长平亚茹，平校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教育面对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环宇高中的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刘楠博士。刘博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请来两位呢，也是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啊，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每一次介绍新的中学的时候都满怀期待，因为它一定有一些更新的观念，然后包括更新的通路、更新的培养模式，它不被过去的很多东西所束缚。所以呢，首先第一点想问一下平校长，在您心里，您的设计之中，环宇高级中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家长朋友还有亲爱的同学们啊，大家好。海淀区环宇高级中学在我心里它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是看着它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诞生了现在。那么我们环宇高级中学它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属于海淀区，位于这个教育资源非常密集的地区，
0: 宇宙中心。
1: 对，宇宙中心。是在海淀区西三旗。这个四波子北路。是在这儿。我们环宇高级中学，它是经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正式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呢已经纳入了今年北京市的普通高中的统一招生计划。是有正式招生资质的学校。
0: 对，今天我正好采访那个王树明老师，他正好是海淀那个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嘛。我正好采访他，他特意推介了我们今年的这一所新的中学。
1: 谢谢啊。现在就是家长们对于我们学校关注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是一所新建立的这么一个学校。到底它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啊，这是那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啊。那么我们的学校的中招代码是20807。

0: 这个
1: 职业生涯
0: 当中，它是一个让老百姓能上得起学的家门口的一个优质的高中。
1: 嗯，我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我感受到的环宇是一个就是以终为始的这种培养模式，也就是

0: 真的可以选了我们真的能做到的根基。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一生一测主要它真的是一套可以落地的系统。首先它是个系统，就是每一个学生在入学的时候，他真的会有自己的这一套画像在这个系统里面，然后进行实时的监测，实时的落实，实时的调整。
1: 嗯，
0: 其次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人去把学生的这个每一步真正落实的时候，是老师一步一步去扶着孩子往前走，推着孩子往前走的。所以对于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有三个角色去帮一个孩子，他有一个班主任，有一个导师，还有一个学业规划师。
1: 嗯，
0: 这个班主任主要做的事情

0: 师也好，包括平校也好，我们在回忆自己的中学生活的时候，不会想起那个 sin、cos、tangent、cotangent 这些内容了，对吧？不会想起这些了，力学、电学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们永远能够记得我们在学校的生活，跟小伙伴的说的话，某一个场景，你会闪回。所以，怎么样让孩子真正体验一个学习生活，其实是要靠老师的经历堆出来的。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那在学校就是刷卷子，那你最后对学校的回忆就是疯狂的做卷子，做了一人高的卷子，对吧？这就是他的生活。但对吗？这样我觉得不对，而且越来新高考越来越不可能让这样的孩子走出来了，对吧？越来越不可能。所以刚才您谈到一生一测，其实它不仅仅是个性化的这种升学模式，哪怕是就针对高考，它其实也很关键。关注学情，关注学习方法，关注心理状态，以及关注弱科弱项专项补习，这些都是需要人去盯着的。家长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时间，需要老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就很关键了。接下来就说到了刚才说到老师了，那就说师资力量了。因为作为一所新的这个民办的中学，我觉得家长们一定会是非常挑剔的。因为他一定是在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你，所以师资力量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您已经做好准备了，平校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好啊，这个问题呢，问得好啊，也是呢很多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啊，其实一所好学校，首先呢就是好老师，这个。环宇高级中学刚刚成立啊，我们就特别的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从全国各地啊招聘了一批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还有学科的骨干教师。可以说我们的教师队伍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您说的啊，有爱心。第二呢就是高学历。第三个就是科科有特级，课课有专家把脉。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师资队伍，就是雄厚

0: 的办学起点也比较高。我呢就是在101中成长起来的。
1: 嗯，
0: 那么对101中这个教育沃土真是满怀深情啊。
1: 嗯，
0: 这个101中的生态智慧教育理念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啊，早已潜移默化融入日常。这次呢我们回归集团啊，对环宇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1: 嗯，
0: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北京101中这种厚重的办学积淀啊，就将全方位的赋能环宇中学的成长。
1: 嗯，
0: 而且101中它坐拥它有四大金字招牌，
1: 嗯，
0: 主持人可能都知道，对我们学校比较了解啊。
1: 嗯，
0: 第一就是金鹏科技团，
1: 是；
0: 第二是金帆这个书画院，
1: 对；
0: 还有一个金帆艺术团，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就是金奥运动队，
1: 嗯，
0: 啊，这四大金字

0: 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名气的，因为一中它有自己的题库。
1: 嗯，哦呦，你看我第一次知道，
0: 有自己的题库啊，所以我们在教学评价上和101中是一体化的。
1: 嗯，
0: 教学评价一体化啊。那么这么好的教师队伍啊，可能有的家长会说，你们的特级教师是不是只负责部分的班级啊？在这里可以坦诚的和各位家长啊说明，就是我们的名师资源绝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少数的学生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为了最大化的发挥我们的名师的引领作用，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的享受到顶尖的这种教育资源，所以我们采用名师的双模式教学。
1: 什么意思呢？
0: 双模式教学啊，就是解释一下，就是说一部分特级教师是全程包班上课的，他可以深耕一线课堂啊，另一部分这个资深的啊名师，他可以通过专题的讲座，或者是串讲等形式啊，面向我们全体学生啊上课。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以一个学科，就是语文学科为例，比方我们语文学科，我们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啊，鲍建新老师是我们
1: 是浙江那个特级吗？
0: 对，就浙江那个特级，您还是比较熟，那个非常有名气啊，是全国的特级教师，都知名的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他呢就属于包班啊，他教我们的那个钱学森班，还有一个就是人文实验班啊，那么他呢就住在我们校园里面，而且是我们的语文学科的教研组组长。另一位语文学科老师可能您也熟悉，是101中的原语文教研组组长，那个张新村老师。张新村老师呢，他呢是全国的百家语文教师，那么他教的学生啊，曾经就是
1: 他也退休了，然后
0: 退休了，
1: 来咱们这儿了
0: 啊，对，曾经连续三年啊获得北京市的高考单科的语文状元，而且作文满分，所以说呀，就是很多家长都托我啊，要请张新村老师给他们家孩辅导。这里面我要说一下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张老师是没有时间给辅导，另外这也是不符合国家的规定的啊。所以是，但是您的孩子
1: 来了环宇，
0: 来到环宇，就能够享受这样的教育资源啊。那么怎么享受到呢？这个张老师啊，这么优秀的老师，我们不把他固定到某一个班，就是呢，他是以名师课堂的形式，通过这种专题啊，然后面向我们环宇全体学生开设，比如说，我说一下他的课程表吧啊，他的高一年级啊，他开设的是比方说《红楼梦》啊，整本书阅读，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北京高考都考《红楼梦》。然后呢，还有这个复杂的记叙文写作，包括给学生的作文点评。另外还有微写作。那么张老师的高一下给开出的课程就是《论语》啊，整本书阅读，还有议论文的写作，还有就是对学生作文点评，以及微写作。你像张老师给大家开出的这么好的课程，那么让全体环宇同学无论哪个班型啊都能享受到他的这个教育的啊资源吧啊，所以我们说环宇的师资力量在这里是普惠的，就是不仅雄厚而且普惠。那么除了啊科科有特级，科科有专家把脉，那么我们还有充分发挥这个特级教师这个引领性的作用啊，让他去指导青年教师参与这个集体备课啊，听评课啊，来指导课堂啊，把控我们的教学质量，真正做到了课课有专家把脉，就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设计里，就是老师的教案里专门增加了一栏，就是专家对他这个教学设计的意见， 就是如果专家审核不通过，他需要改。就是改了还不合格，他是不能登讲台的。这样呢，就从这个课堂教学源头上来把脉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
1: 就是规范化管理学生之前，先规范化管理老师。
0: 对，所以说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像我们学校这种雄厚而且普惠的这种师资力量，是我们给寰宇学子啊最坚实的求学保障啊。所以我们真诚的啊欢迎同学们选择寰宇，也是呢在顶尖的名师团队的引领下，一起共赴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些啊，就是包括说到张老师的那个开的那些讲座课，我也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家长们包括孩子们，他们在自己求学路上是不是曾经遇到过一两个特别厉害的老师，就是你遇到过你就能有感受，他呢不用天天讲课，他就是在最关键的最难的那些地儿啊点你一下，然后呢

0: 作，微写作，议论文写作，论语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对吧，这些都是高考必考，然后又是占分比最大，这事儿又不因为你是高一你就不会干，到高三才会干的事儿，所以他尽早干，让他提前练有熟悉，等到高考复习的时候，哟，原来都干过，似曾相识，干起来有信心。高考的复习，尤其到了第二轮复习的时候，如果孩子是在一个有信心的状态复习，跟觉得自己浑身漏洞的情况下去复习，那个心态不一样，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教学有讨巧，这其实是巧劲儿，这就是巧劲儿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教学设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挺有意思的，确实很厉害。这时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加点速，因为再得说一下关于我们的钱学森班。钱学森班呢，我看你好像也获得了这个钱老的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对吧？
1: 对，
0: 所以那个能不能讲讲我们这个班特别之处，究竟想招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好，主持人好。这个钱学森班呢，它是海淀区这个民办这个高中当中就是第一个啊钱学森班啊，就是被正式
0: 认定的
1: 钱学森班啊。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师资力量。就刚才我说的啊，它属于什么样的师资？是复合型的师资团队。怎么说复合型的？就是大中啊，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合到一起给这个前班啊这个上课。比如说啊，清华大学的杨金龙教授啊博导，那么他领衔，而且呢前。

0: 在手心上了。
1: 对，是块宝贝。就是团队呢，汇集了特级、正高级教师，而且还有五大学科奥赛的资深的教练，以及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等等，这样的呢就打通了基础教育与顶尖高校的师资壁垒。其实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的理工类的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如果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就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报考呢？就是如果学生的就是文化课成绩优异啊，这个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呢冲刺双一流的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啊，可以报考我们前班。
0: 时间原因啊，还有一分多钟时间了，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学费标准，还有奖学金的力度、招生计划这些事儿，我们明天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给大家来提供。简单先说一下我们的学费跟那个奖学金。
2: 我们学费现在钱学森班和我们的人文特色班是49800一个学期。
0: 这价格
2: 对
0: 可以
2: 然后我们的美术体育和我们的英语特色班是59800一个学期。然后我们有奖学金，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奖学金力度非常大。假如是在海淀区中考排名前4000，包括第4000名的孩子，三年学费是全免的，额外还有10万元的奖学金。假如排名是在4001到5000名的学生，我们是奖励10万元的奖学金。外区生源的孩子，假如他是在本区，我们折算到海淀区同样的水平的孩子，可以得到相同水平的奖学金。然后我们还分另外几类的啊，一类是体育专项的奖学金，假如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三年学费减免50%，外加10万元奖学金。二级运动员奖励10万元奖学金。艺术类的话是艺术专项，假如在国家级呀、这个省级、市级比赛中，权威机构获得过奖项的，我们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在10000到10万元之间。
0: 好，时间因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1: 这个好，各位家长啊，那么我们呢校园开放日啊就定在明天啊，明天
0: 7月8号。
1: 对。
0: 是实在来不及了，那就得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市环宇高级中学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具体的信息我们会在明天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

0: 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5: 妈，
6: 喂，
5: 最近身体挺好吧？
6: 我这儿可好，
4: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0: 还有牌楼的
1: 四个牌楼，
0: 对，四个跨街的牌楼。
1: 嗯，
0: 虽然这些牌楼呢已经是水泥的了，但也是民国改的呀。
1: 嗯，
0: 将近也是90年。再一个。

是孔庙被请进了这条街的东侧。这明清两代进士题名碑一共198块，刻着50000多名进士的名字。而在国子监的核心还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建筑，辟雍殿。这座殿四面环水，如辟如玉。辟雍二字取自辟者如玉之。

0: 李哲老师真的就是在这个把北京的这个历史保存和活化方面做了好多工作，而且是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的来做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1: 已经是专家学者级别的了。
0: 今天。

0: 国子监这边一些老照片吧，
1: 对，
0: 孔庙这些
1: 也有，
2: 对，
0: 也有
2: 孔庙国子监老照片都有，
0: 是吧？
2: 嗯，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哈。陈明迪说了，多年前还参观过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我一看他发的

京去礼部，然后开始签约啊干嘛的。然后这个时候英法联军就上安定门了，他就占领了。占领之后随军的摄影师像比托呀，他们不就上去了吗？上去之后他们就在安定门城楼包括在这个安定门和地坛之间拍这个整个安定门的这个影像，然后在城楼上面拍雍和宫啊，拍安定门内大街啊，留下一系列影像。虽然说比较屈辱哈、啊、那个时刻，但是它确实留下了北京最早的历史影像，而且是完整的，你像城门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经典建筑，而且特别有意思哈、啊，就是展品里边就是最早的那一张，如果放大看哈、啊，你仔细看。在他的那个安定门的一个舰窗里边，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伸出来一个小国旗，法国旗，法国国旗。

0: 看了安定门这些照片之后，因为您看您现在工作其实也是在这一片很多年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新旧的对比您有什么感受？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安定门街区，因为我们之前是十年前我们是在史家胡同啊，就是首先就是史家胡同给人的就是700年的这种文脉呀，古色古香，然后就是走进这个国子监街区啊，安

0: 是他对于这座古都的第一印象。照片当中是雍和宫，雍和宫还有一张近景，然而笔托在标注中写成了孔庙，他写错了是吧？实际上是雍和宫的万福阁。
1: 万福阁，对，他还拍到那个大炮，城墙上的那些大炮啊。
0: 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些照片哈。来这样。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承贤街国子监这边的老照片，以及它所反映的这个历史。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这是浅吟低唱。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走进承贤会客厅，漫步古街，一同解锁千年文脉密码。在国子监街的文脉深处，一座承贤会客厅新近亮相。这里东进雍和宫烟火，西接安定门喧嚣，却守着700年的沉静书香。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

0: 望，藏着元明清三代文脉兴衰。古建礼制、碑楼遗韵、孔庙和国子监的传世瑰宝都在这条街上静静等待，邀您走进承贤会客厅，漫步古巷，一同解锁千年文脉密码。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以及史家胡同文创社主理人、承贤会客厅的主理人马慕斯。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国子监街的历史吗？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在这个现在的国子监街上有一个这个承贤会客厅啊，马老师，现在这个会客厅是经常会搞活动是吗？
1: 嗯，对，我们这个会客厅呢是在4月28日正式开放。
0: 嗯，
1: 然后呢，平常呢这个会客厅有几大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安定门街道主办的，所以也是打造这种安定礼物，以安定门街区像李哲老师的这个展览、为主题的这种讲述安定门的这个历史变迁、历史文脉啊、这是安定礼物。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又同时在这个国子监街上、所以呢。我们也是用文创讲述这个国子监街的这个千年文脉，国子监街。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国风的一些文创呀，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新型的这种叫状元的茶、我们打造了这种新型的茶饮。因为刚刚说了，就是来咱们这儿的这个考学呀、考公的这个天南海北的游客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用这种文创的方式让大家带走啊咱们这种求学文化啊、在地的呢，这个展览平常就是全天的开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客厅的这个悬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房顶部分啊，都是我们常态这个展览。活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呢会有我们这种非遗手作呀、国风讲座呀，包括我们一些研学活动啊、讲座活动，现在也是刚刚开放嘛，就是陆续的我们那个开放啊，常态的开放。
0: 刚才说到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的那是比托是吧？
2: 哦，比托，
0: 比托照的这个照片，玉玺银城说，真的，这些照片很有历史价值。说他当时在北京用相机拍照的时候，相机发明也才20年。
2: 对，而且特别可惜，就是他大量的照片，他在东京的时候着火给烧了。
0: 哎呦，
2: 那里边烧了好多北京的照片，就从来没再见过了。
0: 哎呦，
2: 特别可惜。
0: 格威龙老师马上就发了安定门城墙的顶部的一张照片，
2: 有大炮吧？
0: 对，有清军遗留的大炮，能看到孔庙和雍和宫。拍摄时间不早于1860年的10月14号。
2: 那大炮都是明末

0: 低矮的小房子，真的，尤其是看这种过去和现在照片的对比，我们真是感慨这个今昔的变化太大了。
1: 对，
0: 现在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在这个承贤会客厅，李哲老师现在有这个安定门主题的照片展，除了有安定门之外，当然也有承贤街、有国子监、有孔庙这边的这个历史的一些照片。那么有关这个国子监的历史，我们再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2: 在北京二环里藏着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古代能踏进这里读书可是天底下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它始建于元代，明清两代不断完善，和隔壁孔庙相依而建，是古代王朝的国家教育中枢。别以为它只是普通学堂，这里的门槛高到普通人望尘莫及。国子监的学生叫监生，要么是才华绝顶层层选拔的民间学霸，要么是王公贵族的子弟，连皇帝都时常来这里讲学祭拜孔子。这里不仅教儒家经典，更培养治国之才，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大多都是朝堂重臣，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它还承载着古代教育礼制。碧雍殿是核心讲学之地，建筑规制极尽讲究，学子们在这里尊师重道，研习典籍，把读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刻进骨子里。从明清至今，国子监里的一草一木依旧藏着中国人尊师重学、耕读传家的文化根脉。这所千年最高学府装的是文脉，传的是风骨。
0: 那么有了一个了解哈，斯努比说了，国子监教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兼习律令、书法、算术、骑射、音乐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要在这里，现在就流行叫城市的 city walk 是吧？
1: 对，
0: 城市的漫步行走，通过这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行走，把这一带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著名的一些景观，我们都能够串联起来。安定门也有这样一条线路是吧？
1: 对，安定门这条线路主要是串的，就像承贤会客厅这样的文化空间，因为你看今天的这个国子监街啊，跟往日不一样，以前这儿就是起名的特别多吧，
0: 嗯，
1: 哎，现在没了。

0: 区都有了嘛。
1: 如果像想方便一下，我们现在骑那共享单车是最方便的哈。
0: 对，就特别好。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这条路线哈，指引，其实有一些散落在

0: 这是我们万众敬仰热爱的北京。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孔庙国子监，这个刚才因为有人还发了国子监的那个罗锅槐，我们一会儿说说那个槐树。吕秀兰说，我收藏了七七五八发的国子监的罗锅的槐树。我是刘文正说了，从国子监南口进去就是建厂胡同，当时是有国子监的学者射箭练习的厂子在这儿，北口就是五道营，是吧？
1: 嗯，
2: 对。
0: 然后史努比给我们发了一个说，首任国子监祭酒许恒精通天文历算，主张有教无类。正好李哲老师也给我发了一些这个孔庙国子监这边的老照片，我们其实在这次的安定门的展上面也能看见哈。您给我们来正好说一说，因为孔庙国子监里头要进去其实还是有很多历史建筑，有很多讲究的哈。来，
2: 对，你看我发的那个第一张，它其实不是照片，它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宫廷绘画。就是当时祭孔的时候。
0: 您就先说，因为我发照片稍微慢一点，我现在正在发呢。您先说。
2: 行。这张宫廷绘画呢其实特别重要啊。它把孔庙大成殿的原貌给大家显示出来了。现在我们去看大成殿，它是黄琉璃瓦的。但是您看这张

0: 监买，后来这出监买就给罚掉了，
1: 嗯
0: 啊，这就没有出监买这一说了。然后呢，罗锅槐是跟一个忠臣有关系，就是刘墉，
1: 嗯
0: 啊，当时辟雍不是乾隆不是要建辟雍嘛，
1: 嗯，
0: 48年建成，他建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槐树，他已经是倚了歪斜了。但是一个古槐，当时就算古槐，你想，刘墉就极力说这得保护，因为他是文人，
1: 不能把它罚掉哈，
0: 对，不能罚掉，
1: 嗯，
0: 结果大家
1: 因为本来是要罚掉的，
0: 对，好，大家说为什么他极力保护啊，
1: 嗯，
0: 好，跟他一样是个罗锅啊，所以说这个罗锅槐就这么留下了啊，其实都算是两个自然景观，
1: 嗯
0: 啊，人文景观。
1: 感谢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孔庙的这个全景，现在新的，哎呦，真的漂亮，他这个俯拍的这个照片，包括还有孔庙大成殿的这个新的万世师表那个。
0: 嗯，对，
1: 那个牌子哈，
0: 对，包括那个贡院，
1: 嗯，
0: 贡院还有一个文昌槐
1: 啊，
0: 所以您看，这跟这个教育有关的哈，
1: 嗯，
0: 大家都喜欢造景，
1: 嗯，
0: 啊，贡院那个文昌槐也是，树枝特别低，
1: 嗯，
0: 哎，您要是从这下边走，蹭着你的帽子了，行了。这说明你要高中了。
1: 哦，有这么一说呀。
0: 对对对。所以这三处哈，
1: 嗯，
0: 全有这种景观，
1: 嗯，
0: 啊，对。打卡点全是打卡点。

0: 其实特别像一个和氏璧，像一个玉璧。
1: 嗯
0: 啊，它其实它是通这个璧字啊。再一个就是它最早期它是周朝的时候，周王来讲学的一个大的一个大会堂嘛。
1: 嗯
0: 啊，学堂。再一个就是元桥教则这个琉璃牌楼，它其实是辟雍的配套。
1: 嗯，这可以。

0: 介绍了整个的这个安定门的这个历史的变迁，然后呢就是这次是集中以安定门的这个历史变迁为主，后面我们可能再系列的，就刚刚李哲老师讲了，比如国子监街啊、孔庙里边的这个系统的展览，我们可能会就是在下一个
1: 还能再有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因为对，因为我们地方有限，这次主题主要是以整个安定门的啊、历史的老照片为主的。
1: 从雍和宫的烟火到安定门的市井，700年国子监街始终书香绵延，四座古牌楼见证岁月流转，两块下马碑镌刻尊师重道，孔庙与国子监以左庙右学的规制承载着元明清三代的文脉根基，如今全新亮相的承贤会客厅让古老街巷与当代生活温柔相拥，既是文旅打卡地，更是文脉传承的新驿站。漫步其间，我们触摸历史肌理，感受文化温度，读懂京城首善之地的深厚底蕴，愿与您一同守护这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谜底留给我们的嘉宾来揭晓。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皮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运秋，让我们跟随张局长一起探秘这座

0: 水其南，燕地狭。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尹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平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雄，为他塑碑立像，出书立传。从此啊，张尹涛这位一水其南燕地狭，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形象。
1: 这让我特别感慨哈，我们的历史呢，我想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藏在烈士的遗物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铭记。
0: 对，我们南皮它其实特别重视红色的颜色。

0: 哦，原来这个南皮的皮，它是皮革的这个皮哈。哎，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地名是音译呢。你看这个齐桓公筑城制阁，这个名字里就藏着2000多年前的军功故事哈。哎，那后来呢？
1: 后来这个名字一叫啊，就是2000多年，而且从来没有变过。这在咱们中国地名里是非常罕见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了郡县制，在全国设了30多个县，而南皮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是公元前221年，在那个时候，咱们这里呀，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城池、官府、户籍，老百姓就在这里耕读传家，一代一代。

0: 生安的。
1: 啊，那我们这个遗址里面有没有出土过什么文物吗？
0: 那可出土太多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出土了铜剑簇、陶罐、瓦当、唐三彩的残片，像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真实的记载。
1: 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这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文物哈。说到南皮的文物，有一个是绕不开的，就是南皮的石金刚。哎，张局长，我其实去看过这个南皮的石金刚这个实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挺震撼的，因为它很高很大啊。您给我们来讲讲吧。
0: 好嘞，这个石金刚啊，它绝对算得上是我们南皮县的镇县之宝。这两尊石像呢，现在就存放在县城东北角的金刚亭里。这两尊石像每一尊都是用一整块的太行山青石雕刻而成的，连着底座一共是高2.96米，差不多有一层楼那么高。东边那尊呢，双手合十在胸前呀，托着一根简；西边那尊双手呢，扶简杵地，姿态非常的威武，身披浮雕云龙的铠甲，怒目圆睁，栩栩如生。
1: 您形容的特别贴切，因为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去看的，哦，所以您刚才这个一形容，我觉得脑海当中已经那个形象已经出来了。您刚说了，它是一块一整块的石头雕出来的，那得有多重啊？而且从太行山运到南皮，哎，在那个没有卡车也没有吊车的年代，我觉得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0: 确实是每一尊的这个，其实它都有好几吨重。关于这个石金刚的来历，其实，在我们南皮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当年修建兴化寺的时候，工匠们雕好了这两尊金刚了，可是它太重了呀，怎么都立不起来。后来呢，就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哎，绕着这个石像转了3圈，嘴里还念叨着说："金刚归位，邪魔退散。"在他念完了这句话之后呢，石像就自己站起来了。大家都说呀，那个老头是鲁班显灵了。
1: 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而且你看，我们说，传说归传说啊，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老百姓对石金刚的这种敬畏和喜爱哈。其实，就仿佛我们，比如说，有些村子里，它有一棵老槐树啊，一口老井，大家好像都围着它过日子，似乎有一种心里的满满那种安全感。
0: 是的，您的这个比喻特别贴切。这两尊石金刚啊，它原来是兴化寺山门内的护法金刚。兴化寺呢，是当时冀东南最大的寺庙之一了，香火极其旺盛。可惜啊，后来战乱，寺庙被毁，只有这两尊石金刚保存了下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文物部门就把它们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而且啊，专门建了亭宇把它保护起来。1982年的时候呢，我们南皮的这个石金刚也被列为了河北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那现在我们去如果看这个石金刚的话，需要门票吗？
0: 这个是不用门票的，石金刚是免费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南皮的石金刚去参观和游览。
1: 那它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几点到几点，有这样的要求吗？
0: 基本上就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
1: 哦，是这样的。哎，张局长，您看，刚刚我们聊过了石金刚，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您觉得值得一逛的？
0: 逛完了石金刚呢，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南皮县的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里面呀有南皮的历史沿革展、非遗展、老物件展，你能看到清末民初南皮人用的纺车、篱笆、食盒，还有老照片。当然，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凭着身份证登记就能进。

0: 调秋摘果冬农去的全季景观。大运河南皮段沿线呢，有百亩的桃园、百亩的梨园，还有一片桑葚园，是人们假日采摘的好去处。
1: 嗯，听众朋友，如果说要带孩子去哈，可以自己动手摘这个桑葚，一边吃一边摘。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摘这个桑葚哈，就是回家总会被挨骂，因为这个衣服被染上色了啊。但是这种采

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

0: 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张之洞。说到张之洞呢，诶，张局长，他是我们南皮的，这个我知道哈，但是他具体跟南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是也出生在南皮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嗯，好嘞。张之洞呢，他的祖籍是在我们南皮，但是他本人啊，其实是出生在贵州的，因为他的父亲张英呢，当时是在贵州做官。不过啊，张之洞他一直以南皮为他的根，历史上呢，大家都叫他张南皮。这在古代哦，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尊称了。用籍贯去称呼一个人，就意味着他是这个地方最杰出的代表。
0: 哎，用籍贯来称呼，其实是一种荣耀哈。
2: 嗯，没错，张之洞的家族南皮张氏，他是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张之洞和他的堂兄张之万呢，先后入阁拜相，人称啊一门两大学士。
0: 一门两大学士太厉害了。那张之洞具体他有哪些贡献呢？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汉阳铁厂，那可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呢。而且他还创办了自强学堂，也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还有湖北支部局等等。
0: 那如果说在南皮，我们去哪儿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张之洞呢？
2: 嗯，首先我

0: 在南陂。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来我们的南陂哈，一定要去张之洞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封信啊。张局，我们这个纪念馆的门票是免费的吗？
1: 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它的开放时间也是每周二的周日，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呢留出1.5小时到2个小时来慢慢看。
0: 嗯，哎，对，张局长，在南陂有没有张之洞的故居呢？
1: 张之洞的祖宅啊，在南陂镇的双庙村，现在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村口有一块张之洞故里的石碑，很多张之洞的崇拜者都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碑前啊站一会儿，感受一下这位历史巨人出生的地方。另外呢，我们县城还

0: 比较抒情，而五烙子呢，一般都是以打和跳为主，比较刚劲有力，节奏明快。2008年呢，沧州烙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文烙子、武烙子，我觉得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两种不同的风格哈，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
0: 哎，您这个归位太准确了。烙子的道具呢也很有特色，演员手里拿的不是扇子就是霸王鞭，一边舞一边打出节奏。每年的春节正月十五，南皮啊都有烙子汇演，十几个村的烙子队聚在一起，锣鼓喧天，彩扇翻飞，特别热闹。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正月里边来南皮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烙子，那是最南皮的年味了。
1: 嗯，正月十五，锣鼓喧天，彩旗翻飞。这个画面我觉得想想就非常的喜庆哈。而且啊，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我觉得它不像宫廷舞蹈那么精致，但是它是极其有生命力，而且是有烟火气的。而且我听说咱们南皮烙子呢今年还走出了河北，去了我们的陕西榆林，是不是张局？
0: 哎，是的，说到这个我可就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0: 也就是今年的时候，正月十四到十五，南皮烙子受邀参加了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秧歌展演活动。这一次呢，沧州市组织了近80名文艺工作者，把沧州烙子、黄环麒麟舞、吴桥杂技这三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融合呈现，用了一场文武交融、刚柔并济的表演，舞出了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豪迈风采。
1: 三项非遗的融合表演，哎呀，这个创意真的是太绝了。那我们具体它是怎么呈现的呢？您先用语言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0: 是这样的，南皮县洪生文武学校呢，主要负责烙子鞭的表演，南皮古韵烙子队负责烙子板的表演，沧州市群艺馆红霞舞蹈艺术团负责烙子扇的表演。霸王鞭、烙子板的演员动作铿锵有力，彩扇的演员身姿柔美，展现出三道弯的独特韵味。黄华市同居麒麟高跷会呢，舞着重达100余斤的麒麟道具登场，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活灵活现。沧州杂技团的中翻表演更是穿插其中，惊险奇绝。
1: 那总结一下您刚刚说的鞭、板、扇、麒麟、中翻这五样东西融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里，太热闹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一定是挺热烈的吧。
0: 嗯。

0: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它尤其有意义的是，榆林秧歌展演本身啊，就是全国性的秧歌盛会。南皮烙子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就证明了我们的传统民间艺术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能够打得响。
1: 说得太好了，守得住，打得响。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走出去，在于被看见哈。好，那么张觉，接下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皮的其他的非遗？
0: 除了烙子，还有南皮的八卦掌，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卦掌呢，它是中国三大内家拳之一。南皮八卦掌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步伐比较灵活，掌法多变，刚柔并济。现在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全县的习练者达上千人，而且我们还在中小学。

0: 出个模型，哎呀，这份耐心和匠心啊，真的是让人特别佩服。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南皮，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赞同的作品呢？
1: 当然可以看到了。2019年的时候，他们建立起了沧州市王场赞同艺术馆，这是沧州乃至全省第一家赞同非遗艺术馆，集百年遗存、技艺传承、作品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产学展研相结合。馆内呢，存放着赞。

0: 头，厨房端上来，他一尝，打开了桌子，可不是生气啊，是好吃。他说：“这个能进贡。”果然啊，这个窝头进贡到宫里，慈禧太后吃了三个还想要呢。从此，咱南皮的窝头就成了御膳了。
1: 哎呀，你看，这是属于张之洞。

0: 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哎，张局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1: 那就说一句咱们南皮人常说的话吧，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咫尺可达，欢迎大家来南皮做客。
0: 嗯，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1: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0: 嗯。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采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北京城市副中心向南火线镇静静矗立在运河之畔，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千年古镇不仅留下了千年漕运的繁华记忆，更有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守着红色的根、非遗的魂和运河的脉。
0: 说到运河边的红色故事啊，咱们火线镇的榆林庄和季各庄就是两座绕不开的红色地标。
2: 没错，还有张庄村蓝色双龙已经舞了近200年，那如今村里建

于抗争，无畏担当的热血情怀。1945年7月，怀揣报国热忱的邢德荣在父亲的鼓励下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正式投身保家卫国。

0: 死亡为终结，但是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大运河畔、嗯、
1: 而且按年龄推算他如果还健在也就100多岁，
2: 对，
1: 所以说知道他故事的、嗯、现在还有老者在咱们村上，
2: 现在就是在榆林庄村，现在我们有个92岁的爷爷、
1: 嗯、
2: 啊，他一直呢讲他也是亲眼所见啊，当时就义场面呢，这位老爷爷
1: 他也是一位战士，
2: 他对，也是一位战士。完了以后呢，这个老先生呢，现在就是，也是，就是在村庄的文化传承和红色根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啊，诚心就是曾经呢，就拉着我的手说呢，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作为村庄。

0: 它是偏火线镇整体是北部的一个村庄啊，那村里面呢就是有村史馆，还有超关文化展，然后去到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刚离任的这个老书记郝书记，就是现任的讲解员啊，能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村庄的历史，包括里面就有这个刚刚说的杨狗章的这个红色世界，都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另外呢，这个沿着村它旁边，其实它是一个地内村，都能直接能看到大运河这个风景线，那儿还有榆林光章的那个闸，然后往那儿一看，那个弯儿特别漂亮。所以就是您不光是室内能有这个展陈式的那个体验，然后您一步室外，然后还能直接直观的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运河的美，然后榆林庄那个超关那个闸也很美，然后我们看完的话，就是中午其实我们离榆林庄不远，就是我们镇里那个火大路那一条街上有各色的那个美食。
1: 火大路是不是通往那个要是火线大集也是在那条路上？
0: 对，就火线大集的南侧那个门出来就是火大路，所以就是您刚也提醒了，逢二逢七的时候，其实您中午也能上火线大集吃口吃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沿着火大路，其实很近，离榆林庄开车大概5分钟车程，那一条路上都是有我们火线镇当地的呀，包括和京津冀的一些的这些小餐馆啊，然后也能吃到一些不错的这个当地风味的一些菜，然后下午的话可以上我们这个几个庄这边，它主要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新德荣的烈士墓啊，站在这个墓前呢，然后还可以就是村里面我们这个助理啊，包括第一书记啊，他们对这段历史都比较了解，可以让孩子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另外的话，现在村庄正在发展这个豆腐文旅，他们也是在逐渐的完善啊，就是其实他们也尝试了一些豆腐宴的菜品，就是也是在逐渐的完善过程中啊，包括豆腐的碾压呀，让了看一看我们这个从豆子到变成豆浆啊，在这个变成豆腐的一个过程，大家是能够去感受的。后续这个村也会在着重的在豆腐研学文旅方面再有，就我希望就下次我们有机会再来上节目的话，然后他这儿成熟的话可以做一个深度的推荐。
1: 豆腐有名是豆好还是技艺好？
0: 技艺，因为现在还是纯手工的在做。
1: 要感受感受，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第一条就是红色路线嘛，第二条呢

0: 制作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明初，是徐达北伐的时候在这儿设立了一个兵营，然后制作豆腐呢供应军需用的。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呢，坚持以传统的卤水手工点制豆腐。卤水点制的豆腐是口感鲜嫩，豆香浓郁的。在民国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呢，然后我们村的豆腐呢也是为京城的各大酱园提供的原材料。
1: 嗯
2: 嗯，
0: 也是运河呢远近闻名的一个美食。
2: 嗯，
0: 济各庄豆腐呢也有济各庄豆腐百年传承的这么一个美誉。
1: 嗯，
0: 济各庄豆腐的技艺呢也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了百年岁月的一个沉淀。
2: 嗯，
0: 从明初的豆腐营到现在村里人代代坚守的匠心，脚踏实地的诚恳，泡豆磨浆滤渣点卤压制，每一道工序呢都需要耐心的打磨，用心坚守，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敷衍了事。这种至纯至朴的匠人初心呢，正是济各庄村民世代相传的一个品性。而行动烈士呢是红色精神，他是扎根乡土，心怀国家，舍己为民，无私奉献的一个赤诚担当。村里的先辈们呢一边守着良田深耕手艺，以匠心守护烟火民生，一边又心怀大义挺身而出，以热血守护故土家园。勤恳谋生的烟火和初心与报国为民的国家中心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这种独特的红色加非遗的组合呢，是济各庄村最珍贵的双重财富，更是生动的乡土教育课堂。
1: 您比如说现在孩子们如果去咱们的这里，能既听到红色故事又品尝到豆腐是吗？
0: 可以的。
1: 就是咱们孩子，因为就之前跟您聊，就是您也是给我们讲解员嘛，那么多次给大家讲解，有没有一次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0: 有一次就是我们火线镇那个侯黄庄小学，当时是他们六年级的毕业生，在清明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针对毕业生，因为他马上要上初中了嘛，然后有一个爱国教育。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因为以往来我们这儿的人都是我去讲解，是一个主动的，但是那些小学生来了之后呢，我是被动的，他们可以主动的去讲述这个英雄故事。
1: 讲得怎么样您感觉？
0: 讲得非常好，非常动容。然后包括他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们小学生自己做的那些航模会一一介绍他们的航模，然后也是对先烈的一个
1: 尊敬啊，
0: 对，一个尊敬，
1: 学习啊，
0: 对，一个尊敬学习，就是说珍惜现在这个和平时代。
1: 要不说我们现在教育要从小把我们这种红色故事啊传承下去，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这种爱国不怕困难这样的一个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刚刚讲完了咱们济各庄，也跟大家说一下，它是纪律的纪，各就是一个两个的各，济各庄，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查一下我们乡村的历史。那么杨国璋的故事啊在榆林庄村传了70多年，我们想请郝书记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今天人应该从他身上吸取点什么，希望来参观的人又带走点什么呢？
3: 好的，这个70多年来啊，这个运河的水呢川流不息啊，流淌不息，那时光的流转呢，杨国璋烈士的故事呢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讲述。今天呢，无论是村里的孩子还是外地的游客党员干部，都能从他身上汲取至少3种最珍贵的品质吧。
1: 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哪3种？
2: 对，
3: 是对党忠诚，信仰如山，第二呢是心怀群众，舍身为民，第三呢是直面危难，无畏担当。但我也希望呢，所有来参观的人啊，都能将这份忠诚、担当、向善的品质呢，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在瞻仰纪念碑、参观村史馆后，深刻的读懂榆林庄
2: 的
3: 运河文脉加红色血脉。
2: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感受非遗文化。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带领大家走进通州区火线镇，感受火线镇的红色文脉以及非遗文化。
2: 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

0: 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上半场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这个运河边的红色故事啊，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聊火线镇的非遗传承。其实在火线镇有这个蓝色双龙将近200多年，还有我们的磁化艺术又是如何与咱们的运河文化相遇呢？我们来在下半段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和互动。
1: 说到这个非遗啊，咱们张庄村的运河龙灯会是北京市的市级非遗，那张庄的龙灯最特别的是蓝色的。

0: 不代表咱们这个大江大河的水，它所以说它是蓝色的。当然那龙头呢，它有在咱北方地区呢，它是一个独特的。在早年间，那个一个龙头呢，净重就是50斤。
1: 哦，说对了，刚刚。
0: 像经过改革那以后呢，现在将近是25斤到30斤之间。
1: 嗯，
2: 轻了些。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双龙，它特北方地区独特的，它是龙头，它有特色的就是什么方头大口，猪鼻圆眼，鹿角长须，蓝身金鳞，金鱼尾，是全长18米。它是雌雄二龙。
1: 哦，那您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龙灯，但并不怎么了解。比如说每次舞需要多少人呐、啊？都有什么位置啊？您是什么位置啊？跟我们说说。
0: 啊，咱们这个张庄永和龙灯那个每次珠会呢，是每条龙前头一单龙珠，每条龙是8个人。
1: 嗯。
0: 光龙是7节。
1: 嗯
2: 嗯。
0: 前头这个是有一个前头，这是舞龙珠的。
1: 嗯
2: 嗯，
0: 这五龙珠那是
1: 龙珠，相当于龙头吗？
0: 不，
1: 嗯，
0: 龙珠就是龙珠，龙珠就是每个动作、每个套路跑都在龙珠的指引下，龙头跟着，龙珠到哪儿，龙头追到哪儿，所有的队员随着龙珠的舞动，而完成每个套路。
1: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中央指挥部，然后您就是那个龙珠。
0: 嗯，对，我现在就是这个舞龙珠的。
1: 哦，听懂了。
2: 听这个意思，咱们这个舞龙的套路是不是有非常多种，谢老？
0: 嗯，在早年间这个咱们这舞龙的套路这有35套，30多套吧。
2: 嗯，
0: 到现在流传到现在那保。

0: 现在什么机会能见到我们的张庄龙灯呢？
1: 逢年过节庙会都可以见到咱们这个张庄的舞龙，
2: 就是在我们火线镇舞。
1: 舞龙现在在2005年咱们这个龙申办成这个市级非遗以后，它就是正名为通州运河龙灯。2005年、2006年、2007年在咱们北京著名的场店庙会连续3年，然后咱们东岳庙会，天津的武清咱们都去过。
0: 现在就是走出通州了，走出北京，然后走向全国啊。
2: 特别好啊，就是所以如果您想看这个运河龙灯，也欢迎您来到通州啊。说完咱们这个运河龙灯，再来聊聊大运河的磁化艺术馆。我们的这个艺术馆是选在了码头村，所以当时为什么要选在这里？我们馆里主要展陈的是什么内容呢，王馆长？
3: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如果要说为什么选在码头村呢，先得从码头村的这个历史文化说起。首先码头村呢，它在辽代就已经建村了，之后距今呢有上千年的历史。
0: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听到的码头又一直在谈运河，他以为是那个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幅图是整个中国大运河的。
0: 对，古运，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古运河文脉图。
1: 对。
0: 是咱们这个咱们就是作为运河来说，我们自己去研究的，完了有一个古河道，完了复原了一个咱们古运河的古河道的时候，这个一个场景图，
1: 从杭州到我们的北端的通州全线。

0: 村它是属于一个资源比较富集的一个村庄，在文旅产业方面，所以就是我们今年初步考虑的是叫做那个龙头牵引，运河赋能，多点支撑，是我们全镇文旅的一个大的布局概念。所谓龙头牵引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码头村这一个比较丰富资源的这种作为一个示范引领的一个作用，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这个有词画艺术馆，还有千帆集的那个公共空间的共创，包括因为它是在锦麟运河边上，其实我们的牡丹园
1: 也在那，
0: 也是码头地界上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它资源富集，就是它从文化，然后到现在的休闲娱乐，再到生态，它这个村是都有这个资源禀赋的，所以叫码头，叫做龙头牵引运河赋能呢，就是因为我们运河边上有

0: 属于这个低内村的，但是榆林庄它好是好在第一，它地理位置比较好，其实在我们如果想去它那儿的话，103那个国道也就紧挨着，它就能到。另外的话，就是从它村里面，就是村东头，它就能看到运河，而且运河拐的就是在榆林庄闸那儿拐的第一道大弯儿，就是你肉眼可见，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它是一个白色的一座，那个跨着西吉和火线，就我们真的是就是为什么最后那个刚刚咱们那个郝书记说的最后一个面向要就杨国璋的他那个碑叫做面向家乡，因为河这边是榆林庄，河那边就是西吉，
1: 这个意思啊。
0: 对，它就是我们一个河两边，大运河的东侧是西吉，西侧是火线，然后这个闸呢就是跨在这个河道中间，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三四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通州区好些有拍到那个白鹭，那个当时一个是宋庄那个摇不动村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榆林庄也拍到了，
1: 就是银鸥啊，
0: 银鸥和白鹭、
2: 啊、
0: 对，当时那个我们郝洪德老师，这不也是我们通州区比较有名的摄影协会的那个老师嘛、
2: 啊、
0: 他是一直是给这个榆林庄闸拍了好多年、
1: 哦、
0: 春夏秋冬四季，不管是航拍的还是长短焦距去拍的、
2: 嗯、
0: 这个日出日落的，然后整个这个河道的变化，因为随着咱们副中心建设、
2: 嗯、
0: 原来那个闸那儿已经是比较废弃和荒废的一个，后来咱们逐渐的去修缮、
2: 嗯、
0: 包括生态的去

0: 就是买的栏目了。
1: 那现在我们进化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您现在想做新龙。
0: 在想做新龙的情况下呢，咱们就现在用就得要使用高科技了，轻体化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刚才那天我也说了，咱们这个老龙太沉，五十斤缩到20多斤了。
1: 嗯
2: 嗯，
0: 现在应该一条龙如果还要缩到就10几斤，
1: 嗯，
0: 本身就适合咱们五了。
1: 嗯
2: 嗯，
0: 这个龙全要使新型材料。
1: 嗯嗯，
0: 那个龙头基本上我的现在的想法用 3D 方法咱们把它打印出来。
1: 嗯，
0: 全打出来做两条新龙。
2: 嗯，
0: 做两条，因为为什么要做新龙，要年轻，因为要轻体化。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所有的五龙的人，
2: 嗯，
0: 平均年龄已经都超过60了。
1: 嗯，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刚才就想问。
0: 我现在虚岁也是61了。
1: 嗯，其实通过直播间的网友们能看到您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很年轻，跟应该是长期五龙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有关吧。
0: 嗯，与舞龙与那天个这个职业是木工，再一个我这个坚持了10年了，每天早晨5公里，
1: 这个跑步是吗？
0: 对，
1: 这也是长期我们舞龙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一个基础啊。
2: 嗯，
0: 对，这个舞龙所有的舞龙队员都要求素质，因为他跑起来太吃力。
1: 嗯，
0: 所有的队员都要求的这个团结性。
1: 嗯，
0: 每个队员的哪个环节。跑步跑起来每个走位都得要到位。
2: 嗯，
1: 好，
2: 那谢老现在是不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我们的舞龙当中呢？嗯，您现在是不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咱们的舞龙当中？
0: 对，我现在就需要一些年轻人加入咱们这舞龙队啊。
2: 嗯，
0: 另外咱们现在为了不让咱们这个
1: 记忆失传，
0: 这200年的记忆那个失传呢，现在从23年3月1号开始，已经就是非遗正式走进校园了。
1: 哦，
0: 黄庄小学，
1: 嗯，
0: 每周三下午都有一个实操练习，4年级、5年级、6年级的学生，将近40人，
2: 嗯，
0: 都要做的轻体龙，跟咱们这个龙一边大的，
1: 嗯，
0: 都是实操舞龙。
1: 嗯，大小一样，但是很轻的，让孩子从小学起来啊。
0: 对，就是龙头跟咱们这运河龙的龙头有区别。
2: 嗯，
1: 哦，孩子嘛还是小，
0: 对，
1: 想让您简单给介绍一下，咱们村里还有这个龙灯文化博物馆。
2: 嗯，
1: 跟我们说说博物馆什么样吧。
0: 对，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咱们博物馆叫做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
1: 嗯，
0: 这博物馆筹建的是由22年开始。22年开始筹建的是由组织的驻村第一书记傅成豪。
1: 嗯，
0: 他到村里以后，利用咱们村里有一个旧仓库，他牵头带领咱们这个村委会，历时1年多点吧。
1: 嗯，
0: 等于是23年3月份，咱们正式开馆对外。
1: 嗯，
0: 对外正式开馆是免费的。
1: 嗯嗯，
0: 到24年10月份，咱们升级为。北京地区类博物馆是咱们那个北京文物局颁发的正式挂牌，不过还是每天都是不分节假日免费开放。
1: 所以暑期呢，大家家长带着孩子很适合去我们龙灯文化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去旁边的瓷画艺术馆也去逛一逛。我们想最后问问王馆长，未来您希望瓷画艺术馆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3: 嗯，我希望瓷画艺术馆，我就是在未来的话，成为一个文化有根、产业有魂、生活有品的一个京郊研学的一个旅游胜地。同时呢，这个在这个码头村里面，完了不仅呢能有传承非遗的这个瓷画工厂，还有这个充满运河风情的沉浸式景观，还有呢就是让村民脸上能洋溢出更多的自信笑容，真正的做到这个文化赋能乡村，研学振兴码头。
2: 嗯，
3: 实实在在的助力乡村振兴。
2: 嗯，
3: 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希望。
2: 对，王馆长说的非常的真切啊。其实今天咱们的嘉宾大多数都是讲的关于手的故事，无论是手烈士的故事，还是手非遗的记忆，以及手文化的根脉。那么从我们的政府的角度来讲，其实光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将这份记忆、这份故事传承下去，用起来。所以我们火线镇下一步有没有打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故事，走进这些地方呢？刘镇长。
4: 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先手，然后。

0: 更重要的是得传，得代代传下去。其实大手拉小手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在研学体验方面，其实就是面向更多的孩子们，他得先了解这个文化和故事，然后亲身去体验，让他去喜欢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传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像刚刚张庄已经说咱们是走到校园里面去了啊，让孩子来感受。像我们社会化的话，我们文化馆这边一直做得很好，就北京市的各个大中小学的这种研学体验他都能在里面去做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记忆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张庄这个龙灯，在这个我们牡丹文化周呀、火线大集呀，然后包括其他一些活动的时候有展演，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的过程，传播嘛，让大家更多的看到这个文化，让大家更多能够记住这个文化。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能够融合发展啊，就是把他们融入我们整个火线镇的农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路径中去，让这个非遗它传承下来更多的是活下去。比如说能把它能够与现在的经济效益啊、文旅效益能结合起来，让这个社会效益能反哺进去，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就所以我就觉得是从这三方面吧，叫做以守固本，以传换新。
1: 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了很多嘉宾呢，给我们讲了很多红色故事。我们都没有顾得上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网友给我们分享他们家的一些革命的红色故事呢，都有很多，有天津啊，有固安桥伏击啊，平津战役啊，还有很多也知道火线镇红色故事。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百姓和我们的游客都能走进火线，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脉和非遗记忆。
2: 没错，咱们火线镇的红色文化和非遗的记忆，相信以后也不会只是躺在展柜里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来接捧过和接过这样的传家宝而传承下去。所以说无论是村史馆啊、烈士陵园，还是我们的龙灯会词话馆，他们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有些东西不能丢，我相信这也就是守护的意义。
1: 非常感谢今天的五位嘉宾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生动的故事，也感谢每一位在基层默默守护文化跟脉的人。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

0: 这个所谓的过敏的定义啊，学名它叫做变态反应，
1: 嗯，
0: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科室叫做变态反应科啊，
1: 哦，是，嗯，
0: 那这是过敏的学名。那这个真正的咱们所谓的变态反应或者说所谓过敏呢，它其实是针对的是这个环境中的这些相对无害的这些物质啊，
1: 哦，
0: 那本来它这些东西不会影响我们，它不像病毒啊细菌是会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1: 对对，
0: 那去对抗它，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这些呢是其实它本来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免疫应答啊，
1: 嗯，
0: 或者说

0: 它也会是刺激啊，那也会使得患者更容易起反应。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的气候变暖有关啊，那么全球气候变化之后，现在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们听到过一些所谓的雷暴哮喘之类的啊，
1: 是
0: 这种在这种极端天气下，那么这个本来就过敏的人群，比如说在花粉季的时候又撞上这种雷暴哮喘，那它一下就会症状就会很重啊，所以像这个有遗传层面和基因的问题，那也有环境的问题，这两个交互啊，所以才会这个过敏性疾病也是发病越来越多啊，所以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嘛，也的确是这个影响的人群太广泛啊。
1: 没错，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过敏体质哈。
0: 嗯啊、对，
1: 我们说这个过敏啊，可能它和遗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虽然说和遗传有关系啊，尤其是近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我不过敏，或者我年少的时候儿童期我不过敏，
0: 对，
1: 我过了30岁以后或者40岁以后哈，我怎么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变成了过敏体质了？
0: 嗯
1: 啊，好像对花粉呀，好像对螨虫啊，甚至对气候啊，有的朋友说我甚至我以前吃这个馒头啊什么的都不过敏，哎，为什么我40岁以后我突然小麦过敏了呢？
0: 对
1: 啊，这都是很多朋友想请教您的问题。
0: 对，是是，您说的这是一个也是大家特别共性的，我们在门诊经常会被问到这种问题啊，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咱们刚才的确聊到。包括过敏体质啊，这也是我们特别平常可能这个大家聊天日常生活中特别常遇到的这么一个词儿啊。但是过敏体质这个词儿本身它不是一个疾病，也不是一个诊断啊，它只是我们在描述一种倾向啊，就是一种敏感的倾向啊。这个代表的就是它这类人群它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啊、这个比正常人更敏感，容易起反应。那这的确是有咱们所谓这种遗传性的啊，这类人群它这个更敏感，它其实这个在以前这是一个我们叫做进化的一个优势。人的有好几套免疫系统啊，主要有三套免疫系统。这个跟过敏相关的免疫系统，我们是叫做二型的免疫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它的以前的初始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对抗寄生虫的啊，还有一部分的病毒啊。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所谓的过敏体质的这部分人群啊，它以前本来是个进化优势的啊。要是一直咱们生活在野外，那我们可以想象，这类的人群的后代一定是越来越有生存优势，它可能会占比越来越高哈。但奈何呢，这个人类发展的太快啊，迅速进入工业化啊，那这个大量的这个清洁用水之后，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最早的很著名的一个我们叫过敏性疾病的一个假说，叫做卫生假说。对，因为我们发现呢，从这个大量清洁用水之后啊，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就开始明显增加，所以大家考虑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那就是这种我们终于摆脱了寄生虫的威胁，我们整个的这个全体人类的这个平均寿命在大幅度的这个升高哈。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套打寄生虫的这套免疫系统，它就旷职了啊，那颇有点这个拔刀四顾，然后不知道去打谁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因为太卫生了。

0: 经常说，哎呀，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过敏了，是不是我的免疫力抵抗力低了哈？其实可能不是，对，可能是您的遗传呀，您的基因里边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些敏感的体质哈，可能这时候它发作了。
1: 对，是的。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哈，您比如说我们对空气呀，甚至我们有对这种雷暴啊等等等等的这种过敏哈，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过敏源大概有几大类呢？
1: 对，过敏源的种类呢有这么几种吧，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呼吸道的，那是我们叫做空气中吸入性的过敏源啊，比较常见的像尘螨啊、霉菌啊、动物皮屑啊、蟑螂啊，这些这是室内的啊，室外的就是各种的花粉啊，还有一部分霉菌也是我们所谓室外的过敏源，这是呼吸道的吸入性过敏源，它所以它主要引起的是呼吸道的问题啊，鼻炎、哮喘这些。那第二大块呢，那就是各种的食物啊，那食物过敏源常见的蛋清、牛奶、小麦、花生、大豆啊、芝麻啊，还有贝类和这个虾蟹啊，这是我们
0: 海鲜过敏，
1: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过敏源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药物了啊，对于药物的这个反应，我们这个也是很常见啊，不管是抗生素啊，我们的麻醉用的药物啊，我们各种的做 CT 增强 CT 的这个造影剂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引起过敏啊。之后呢，这个还有昆虫毒液的过敏，各种的这个叮咬啊，
0: 对
1: 啊，还有一部分是各种的化学品制剂，还有金属，这个方法它是接触啊，接触会引起反应啊，所以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可能又不太一样啊，它是从机制上它是另外一型，我们是一种迟发反应才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大概主要这几种不同的类型，这个日常可以接触，但是也要提醒一点，比如说有好多人会说我对冷空气过敏啊，
0: 对
1: 啊之类的啊，这个
0: 会吗？
1: 这个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对，因为我们过敏，我们得机体得去识别一个什么东西啊，冷空气这是温度的一个刺激，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其实他看到的这是一个结果，我吸点冷空气我就开始有流鼻涕打喷嚏症状啊，或者我开始咳嗽，这说明我们的呼吸道很敏感啊，这是您看到的结果。那我们要说的过敏是原因啊，为什么呼吸道这么敏感，那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啊，所以冷空气不会过敏，但是如果真发现一接触冷空气就有反应，那咱们就得查查原因了啊，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过敏了。最常见的如果是呼吸道的，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对什么东西过敏，导致了呼吸道非常的敏感啊，那么所以你又没有去好好用药物来控制，那这会儿鼻黏膜都是肿的啊，那它会很敏感，所以这种温度稍微一变化它就开始发作症状啊，但实际上它的原因是上面比如说对尘螨过敏啊等等，对动物皮屑过敏啊，它就会这样啊。
0: 对，您看我们一说过敏哈，大概有几种反应，刚才您说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身上长包啊、还有长红点啊、等等等等，大家一看就知道过敏了。也有一种过敏呢是，哎，突然感觉有这种窒息感哈，这可能就是比较严重了哈。
1: 对，就是胸闷憋气这个情况的确是啊，但是胸闷憋气在我们临床上真是特别特别复杂啊。咱们说我们呼吸道的过敏源可以引起哮喘啊，那这表现成胸闷喘憋的这种情况。那食物吃进去之后呢，它也可以引起全身的反应，
0: 是
1: 啊，身上痒痒起疙瘩啊。那同时重的患者，它可以不光是皮肤问题，它多系统受累啊。那么肚子疼、拉肚子、喘憋，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致命的啊！我们叫食物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是有些是心理作用啊，他特别紧张，我们叫惊恐发作，他也是表现的这种特别频促的这种喘息啊。那么甚至说手脚发麻啊，有些人全身这个苍白，甚至都能喘晕过去啊，有明显的濒死感。但这个反倒其实没事儿，他一喘晕之后，他自主呼吸，因为自主呼吸是个自主运动嘛啊，他恢复之后反倒就好了啊。对，所以实际上这个在临床上的确有些时候挺复杂啊，对，我们得看，有些是真实的真的有问题，我们得积极处理的，那有些可能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器质性疾病，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心理因素夹杂在其间，那所以这个倒是得具体分析啊。
0: 是的王主任哈，您看我们说到过敏哈，可能我们经常见到的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经常见到的一种过敏的现象，大家都称作它是鼻炎，就是不停的打喷嚏呀、流鼻涕哈。不过这个鼻炎呀，可以说哈，也是咱们国家近几年以来哈患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疾病，而且呢它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速度攀升的也很快，从以前的10%现在都已经升到20%了哈。
1: 是，
0: 我们就想，哎，为 什么得这个鼻炎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1: 就是鼻炎的发病率的升高，的确就是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环境的变化哈。那么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微生物组的这个变化之后，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那它本来是过敏体质人群，再加上这些环境的变化，那在反复接触环境中的这种可吸入性过敏源之后呢，它就可能会形成真正过敏啊。当然它其实这里头是分几步，它得先对这个环境中的过敏源我们所谓产生就致敏啊，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机体已经产生了针对这些过敏源的我们叫特异性 IgE 的抗体啊，就好像子弹已经上膛了啊，但这会儿还没有扣动扳机啊，机体记住它了啊，那么准备要起反应，所以我们叫致敏状态。然后之后再次接触这个过敏源之后啊，那么这会儿才真正和这个特异性抗体一结合啊，那引起我们叫肥大细胞的是活化脱颗粒啊，那么这会儿才会引起一系列症状啊，这会儿才是真正的扣动扳机，这是过敏状态哈、啊，所谓的效应状态。所以大概它会分这么这个前后两步哈、啊。那所以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情况是它可能在它得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啊，才会表现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这也是我们现在近期看到越来越多开始发病的这么一个原因哈。可能还有说像空气污染的问题啊，极端天气的问题啊等等啊，这次所以使得这个整个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不光是鼻炎了啊，那么整个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都在升高。而且呢，对于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来讲，我们常常是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过程啊。那典型的表现呢，其实都是它是一开始是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的这种症状、啊。
0: 对对。
1: 那

0: 高，但是的确随着这个时间再拖长，可能我们会发现其他的包括咳喘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出来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对，咳喘哮喘哈。那么说到这个鼻炎，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人打喷嚏呀、流鼻涕什么的哈。我们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到底是感冒了呢，我还是过敏了呢？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主任您哈，我们怎么能够自己

0: 眼睛痒啊，那所以他会使劲的打喷嚏啊，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
1: 对对，
0: 这是比较典型的鼻炎的表现啊。那么感冒呢，它其实是一个感染啊，那所以对于这个感染来讲呢，那它可以有发热啊，那它可以有这种这个肌肉的这种酸痛啊，它可以有咽痛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它的这个分泌物呢，就是鼻涕呢，也常常可能是一些比较粘稠的啊，黄黏涕啊，这样啊，当然其实这个真正这个再表现出来，如果我就是单纯这么几天发作啊，那其实我们也很难完全去判断啊。那但是还有呢，我们知道像感冒它是一个大多是尤其是普通感冒，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它常常有自限性啊，那大概在一周左右它就能自行缓解。但是如果是过敏性疾病呢，那它要不然如果比如说是对花粉过敏，它可能到整个一个季节啊，它都会发作症状啊，持续的时间会更久，或者它是对啊，比如说对家里的动物皮屑会过敏，那它可能在一回家就会一直持续有反应，它常常会有这种我们所谓的诱发因素啊，不管是这种季节性的，还是它接触什么东西之后，它是这种这个诱发发作啊，但是它老会反复的复发啊，那所以这种我们可能就我们就要更考虑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的，这个常常就是大家就需要留个心眼儿哈，那就是我老是在这儿流鼻打喷嚏，跟感冒似的啊，但是却又不发烧啊，老在反复犯啊，因为真正的抵抗力下降太罕见了，在临床上啊，那所以那咱们就要警惕了。其实我这不是感冒啊，咱可能是鼻炎犯了，那咱们就要去耳鼻喉科或者我们过敏科，也就是变态反应科啊来就诊。
1: 所以您看哈，如果呢我们长时间的流清鼻涕呀、打喷嚏呀等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发热呀，没有那些感冒浑身疼啊等等这种哈，那有可能您就是过敏性的鼻炎了，
0: 没错，是
1: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您就可以到变态反应科哈去就诊一下。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可能会有感冒的这些浑身的酸痛啊然后会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特别容易辨别了。那么说到过敏哈，过敏性鼻炎的人很多，还有一些朋友的过敏呢，它是表现在皮肤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湿疹呀、荨麻疹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过敏我说不出来，可能用指甲一碰自己的这个，甭管是一些尖锐的物体，还是说自己的指甲，还是说别人，哎，可能抓了你一下，马上就起，哎，我们老北京讲话叫就起个大绿唇，
0: 是的，
1: 对对，所以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哈，为什么皮肤上还会有这样的过敏，它有可能是跟什么样的过敏源有关系呢？
0: 对，是咱先说倒着说吧，就说您说一滑这个起大绿唇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情况，对，这个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叫做人为性荨麻疹，或者叫人工性荨麻疹都可以，甚至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比较夸张哈，我们拿这个滑的，比如这个尖锐的东西，都可以在他皮肤上写字儿啊，
1: 对对对，
0: 或者画画啊，对，很有意思，
1: 画画，
0: 对对，他就是这个皮肤非常敏感啊，我们这种物理的这个刺激稍微一抓，它就。

0: 那包括一些慢性疾病，它外在表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慢性的甲状腺炎、胃肠道幽门螺旋菌的感染，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都可能会表现成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所谓的慢性的荨麻疹来讲，我们常常需要的是去做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筛查，反倒过敏这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过敏原检测，我们可以去筛查一下啊，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任何值得去规避的啊，只是我们说这个造成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小啊。那同样呢，像湿疹啊，那湿疹呢，其实这个主要在临床上其实就各类的我们所谓的皮炎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哈。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皮肤受到刺激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也是因为它湿疹其实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哈，它也是背后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啊。那有些呢可以是这种说接触性的，刚才接触性过敏源，像一些洗护用品啊，尤其是染发剂是我们最强烈的这个刺激物之一了啊。对，还有一些
1: 我们现在都得试试在皮肤上看过敏不过敏。
0: 对对，没错没错，尤其其实染发剂它常常这种我们叫迟发反应嘛，其实当时可能都没反应，可能得待一段时间它才会起反应啊。然后呢，还有金属啊，就是合金，有些人戴个就是接触金属扣啊，是吧？在局部就有反应，这种的它可以引起这种皮炎、湿疹样的表现啊。那这是我们接触性皮炎。那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儿童，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过敏性疾病这个进程里头，有好多小孩过敏体质的孩子们，他在生命早期啊，反复的发作这种所谓婴幼儿湿疹，实际上这个学名我们叫特应性皮炎啊。那这也是因为他的皮肤敏感的问题啊。那这类孩子他的就即便他是一个正常的看似正常皮肤，我们其实拿到显微镜底下来看他是不正常的啊，就是结构和正常的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皮肤就很容易丧失水分啊，那他也会很敏感啊，那他的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好，那所以他就特别容易受到各种刺激起反应，但这其实常常也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过敏源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它也是就是太敏感了。所以我们发现一些皮肤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容易觉得这可能是过敏，但实际上这个真正在我们这个大夫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好多都不是过敏的问题，所以都是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啊。反倒一些急性的啊，比如说这个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那的确刚一吃上食物之后，那隔一个小时左右，它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问题，甚至更短时间啊，那全身痒痒气疙瘩啊，这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食物诱发的急性荨麻疹。有时候过敏源我们可以引起皮肤病变啊，但是皮肤的问题它不一定能推回它是过敏源导致的啊，所以这两个它不能互相互推啊，对，所以这个都得是具体的情况，我们都得要给它去查。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4: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9: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

憋气这种情况，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赶紧跟医生来说啊。您看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在他三天出现了很严重的反应。那其实好多种真正重的这些患者，他可能

所以一些我们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啊，我们要小心啊，他可能会逐渐发现他吃一些水果和坚果之后会有问题。一开始表现的是什么呢？是这种有咽的瘙痒啊，对，他可以痒痒、咳嗽，然后可以口周有点皮疹，对，有这种情况。那最常见的这些食物呢，像我们所谓蔷薇科的植物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啊、桃啊、梨啊这种啊，或者是葫芦科的各种瓜类啊，那还有像荔枝和龙眼，我们所谓无患子科的这些植物啊，它可以出现这种反应。那还有坚果，像各种的树坚果啊，这个腰果、榛子啊，还有像这个花生，其实也可以有这些反应哈。那开心果、夏威夷果都可以。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就要小心了，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对于水果而言呢，这种的反应，它有些时候我们通过削皮啊、充分加热啊、做成罐头，我们可能还能够耐受哈。但是如果是坚果发现这问题之后，因为它对这个加热，咱们可能这个很难让这个它引起反应的那个蛋白质变性，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我们就要记录下来，我们就要尽量去规避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隐形的杀手，对于尤其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我们要小心的啊，那是我们所谓的小麦过敏。小麦过敏有好几个，就是我们说真正的特别严重的小麦过敏哈。那么我们所谓的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过敏性休克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类型。就是首先它对小麦过敏，但实际上您比如。

0: 活动啊，大量出汗或者大量的饮酒啊，这种血液循环一下加速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反应。所以对于中国人群来讲，这是在按我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这个统计，这是中国人群啊最常见的一类，尤其是成人啊最常见的一类引起休克的这个食物了哈。所以这个有好多莫名其妙自个儿这个吃完饭待了一会儿倒那儿了的啊，对，它好多都是这个小麦的问题，要小心啊，要尽早的来医院来做检测啊。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事儿哈，那么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治呢这个过敏哈。说到治疗呢，大家最想问的一件事儿，我想在您的门诊上可能也有患者朋友这样问哈，您能给我根治吗？那么我们也想来问一问哈，这过敏能根治吗？
0: 对，特别理解这个疾病大家都想去根儿哈，对，但是首先我们得说呢，所有过敏性疾病呢，它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慢性的这个反复复发性的一个疾病，它牵扯到免疫系统的这个紊乱，它也牵扯到免疫记忆的问题，所以它的确一旦开始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反反复复啊。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诊治来讲，我们其实是一直在谈所谓的四位一体一个控制管理啊。那第一个我们就是得诊断得是准确的啊，那只要我们诊断准确，那我们就要去进行规避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咱真的是对这食物过敏，那我们避开它，那您这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了啊。那对于环境中的可吸入性的过敏，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很难完全避开哈，但我们可以做很多措施，尽量降低，比如说室内的过敏源，像尘螨啊、霉菌的浓度，
1: 没错，
0: 那减少对我们刺激啊。比如说对动物皮屑，我们有好多措施要去做啊，减少它对我们的刺激。那这是第一个躲避啊这个过敏源。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对症的药物治疗啊。那有症状，我们一定要控制啊，比如说鼻炎啊，那这是我们需要以口服的抗组胺药物，就是咱老百姓所谓的抗过敏药啊，配合上鼻喷的激素啊，那我们要把这个鼻子症状控制好，把这大门管好啊，那这样也能够减少它这个疾病向下气道去这个进展的这么一个风险啊。那我们需要去规范的治疗，而且这些治疗一定是注意不要说症状一缓解立刻就停药啊，那症状只是咱们冰山浮在水面上的这一角哈，咱们把它抹平了，咱在水面之下这个冰山还在，也就是我们在系统里的这种我们过敏性疾病引起的这个炎症还在，所以我们需要维持用药一段时间，彻底让症状控制住啊，然后我们再逐渐把药物撤下来，它需要一个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且是一个足够足量足疗程的这么一个治疗哈。那在这个药物对症治疗的基础之上啊，我们那针对于病因，我们还可以去考虑去做脱敏的治疗，别名叫做病原免疫治疗啊，这是一个直接针对病因改变整个疾病进程的这么一套治疗的方案啊。但是脱敏治疗它的时间很漫长，它需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转变，所以脱敏治疗不管我们是靠打针的方法还是靠舌下含服的方法，我们都得至少三年以上啊，一般3到5年的一个治疗啊。所以这是这个对因的这个治疗，对症和对因这两件事儿它不是互相替代的，它是需要结合在一起啊。所以环境控制的躲避啊，然后我们对症的治疗，对因的治疗，那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充分的患者教育，所以这就真是有赖于您这边的对大量的推广啊。因为的确过敏性疾病现在高发，但是误区特别特别多啊，所以大家真的科学的去了解这个疾病啊，因为的确它咱们得跟它打交道好久好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好多奥运冠军都是我们所谓哮喘的患者，咱老说这个增强抵抗力哈，那但再强可能不太容易超过一位奥运冠军是吧？
1: 对对，
0: 那即便到这么强的体质哈，那实际上那可能过敏还是存在哈，但是另一方面，咱只要控制好，你看都不妨碍我们拿个奥运冠军，对吧？所以要坚持啊，把它好好控制，我们就像正常一样睡生活，没有问题。
1: 是的啊，刚才您说到了好好控制哈，我们可能有的朋友过敏可能比较严重哈，我们就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啊，医生会帮他们制定计划。那既然这过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没办法根治啊，那么我们怎么管理它呢？
0: 对，不过这块我想再提一句啊，就是咱说过敏源这块其实还也是分不同啊，刚才咱们说比如呼吸道过敏源的确我们形成了可能很难再消失，但是咱们说到食物，因为好多人会自发缓解的啊，所以要有信心啊，不同的过敏源我们处理不一样啊，有些是可能就不再发作了哈，那这就要去根儿哈，那有些我们需要长期去管理，这个对于长期管理的过程主要是咱们就是呼吸道的这个过敏源嘛啊，那所以一个就是坚持正规的对症的治疗啊，我得把这个症状得控制住。那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啊， 我吃着药呢，我一直在吃药呢，好像还、
1: 啊、
0: 好像还在有进展啊。那咱们得看您吃的药够不够剂量，我得是达到一个足够的治疗强度，我得把您的症状控制住啊。那咱们症状得消失，消失之后这才叫达到我们的达标啊，治疗达到了足够的强度之后，我们以这个强度我们才说去维持啊，然后再减量，这样才是对咱们我们治疗是有效的啊。那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达标的一个不够治疗强度啊，吃着一点缓解一点，但实际上一边吃药还一边有症状，那我们维持再久可能都不行啊。那你一减量立刻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一个足够剂量的啊，然后足够疗程的治疗啊，我们一直是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针对于病因去做脱敏治疗啊，这两个可能同时配合，那才能给患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
1: 是的，所以您看管理治疗对于过敏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哈。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很多的过敏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问，哎，我怎么知道我对什么样的物质或者我对什么样的食物或者会对什么样的气候过敏呢？我们怎么能了解自己呢？
0: 对，这是很大一块是关于检测了。我们首先先发现我们有这问题，怀疑有这问题，那我们要去做检查，咱们再看是不是对它过敏。检测方法呢，总体来说有我们叫做体外检测和体内检测。体内检测就是各种各样的皮试哈，那我们在胳膊上得扎针啊，去来看这个过敏原在皮肤上的反应啊，帮助我们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啊。那第二个呢，体外检测呢，就是我们所谓抽血，我们去抽血测过敏原啊。这里头呢，具体来讲其实特别特别复杂，您别看抽血都是测的同一个，比如说我们都说测尘螨的特异性 IgE 的检测，那其实各个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试剂啊、不同的检测体系，它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会在不同的化验单里头看到了不同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从临床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说绝对不能只看一张化验单，检查单说这个是阳性，比如说咱们牛奶是阳性或者蛋清是阳性，那我们就说对它过敏，这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回到病史。那我们

0: 大概一两小时之内啊，那你就应该有症状了啊。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小孩儿，就因为这么一张化验单，已经都不吃这个食物好久好久了啊，
1: 对，
0: 都营养没跟上，生长发育都迟缓了啊。
1: 对。
0: 可结果我们再一问啊，那以前常规吃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啊。这个之前描述的反应也是一些很非常非特异的，比如说一些肚子不舒服啊、消化道的一些反应。那我们其实停掉这些食物之后，其实它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时候没有症状，不吃之后有没有反应，那我们光靠这么一张化验单，那我们不能诊断它是过敏，因为过敏这个情况很复杂，咱们这还是假设这张化验单是准确的情况下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早期可以形成对于这些食物的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些抗体，那咱们检测是一个时间点，那它很可能是一个从更高的一个值在下降的一个过程，其实机体已经对它耐受了，那这会儿我们光看这么张化验单啊，完全不管它的实际情况，这是不行的。那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完之后，那明确它可以继续去进食，孩子一吃啊，立马这个个儿和体重层层的涨啊。
1: 对对，
0: 这实际上这在临床上也很常见，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就是我们做检查有很多种方法，但我们绝对不能只靠一张化验单的结果就去下结论啊，这是不行的，一定是要通过专科大夫去给您去好好分析的啊。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过敏哈，我们刚才您说到了，哎，我们要通过专科大夫进行分析哈。您看有一类过敏还是尘螨过敏，说到这个尘螨过敏，大家就说我哪看得见这尘螨呀，我怎么才能把这尘

0: PM 的发生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我们的确如果明确对于尘螨过敏的人群，那我们是要做好环境控制的。尘螨的确看不见哈，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虫子，它实际上是节肢动物啊，蛀性纲的啊，平常的时候可能在枕芯啊床垫里头是它的大本营，这个晚上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它会钻出来啊，吃人体脱落的这些皮屑，这是要让它们这个去大量的去生长。那所以呢，这种小虫子呢，实际上第一，它其实对个体来讲啊，它其实很脆弱啊。我们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杀灭一个个体啊。对它来讲，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是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啊。
1: 对对。
0: 那所以呢，对于它来讲，我们希望这个室内的湿度不要太高啊，我们希望在50%以下。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去勤去洗着点这种床上用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毛绒玩具啊，这些都是还有厚重的这个布料的这种窗帘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清洗，清洗的时候呢，我们有条件我们可以用高温的清洗啊，一般是我们希望在大概50度到60度的水温啊，这样比较轻松能杀灭。有些呢我们可能不能用高温，那我们可以用冷冻，其实它很脆弱的啊，它在咱冻一下它也死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很难杀绝，它很快就再生回来了，对，繁殖回来了啊。我们经常说你找孩子还生活在地球上，那你可能很难真正找一个没有尘螨的环境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除了做这些床上用品清洁以外，我们刚才说过大本营既然是枕芯床。

0: 的地方我们注意清理啊，
1: 对对，
0: 那大概是这些方法就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的尘螨浓度，用上空气净化器啊，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些空气中的这种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边缘的浓度去让它大幅度下降。
1: 说到这儿啊，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过敏性疾病相关的知识。2025年的7月8日也是第一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子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过敏的科普知识。好，非常的感谢您王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您，也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啊，谢谢大家。
1: 谢谢王主任。
0: 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

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

0: 五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儿。二经文火味味儿，三经彻火闷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保然还得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清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

0: 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0: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0: 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那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1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多块，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这个地方啊，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的古城，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

0: 张颖超他是我们南皮西唐家坞村的人，也是沧州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在沧州一带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北方创建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他也曾被罗章龙同志誉为“一水奇男，烟地侠”。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颖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皮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雄，为他塑碑立像、出书立传。从此啊，张颖涛这位“一水奇男，烟地侠”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形象。
1: 这让我特别感慨哈，我们的历史呢，我想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藏在烈士的遗物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铭记。
0: 对，我们南皮，它其实特别重视红色的研学，每年啊，就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七一建党节这种重大的节日，都会组织祭扫烈士墓、瞻仰烈士生平事迹这样的活动。今年七一前后，很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会组织党员开展主题党日，通过针对的烈士遗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等等，去系统的了解张颖涛烈士他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除此之外呢，还有青少年红色研学，很多学校啊都会组织学生来开展祭英烈、薪火相传等纪念活动。孩子们往往是一边参观游览，一边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烈士墓地呢，孩子们也会把亲手制作的小花敬献到烈士的墓前。
1: 亲手制作小花。

0: 这一叫啊，就是2000多年，而且从来没有变过。这在咱们中国地名里是非常罕见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了郡县制，在全国设了30多个县，而南陂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是公元前221年，在那个时候，咱们这里啊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城池、官府、户籍，老百姓就在这里耕读传家，一代一代延续至今，
1: 2200多年不断代哈，我觉得真的特别了不起。
0: 于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我查过资料，在中国叫千年古县的地方啊不少，但是呢，像南陂这样名字没变，城址呢没大动，历史也没断档的其实并不多。
1: 嗯，
0: 古陂城遗址便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古陂城呢现在在南陂县城北偏东约6公里的地方，整个的遗址呈方形，东西呢它是长465米，南北宽426米，面积啊超过19.8万平方米，也就是相当于27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北城墙呢现在还保留着残高3到5米的城墙，你站在那儿能清晰的看到城墙的夯土层，它是一层一层的，那是2000多年前的人哦，一杵一杵夯实的，还保留到现在呢。
1: 哎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站在2000多年前的城墙上，似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感觉比任何特效可能都震撼，就是你亲自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哈。张局长，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当时第一次去到这个古陂城遗址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啊，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了，父母带我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历史，就觉得这土墙怎么这么高呀？
1: 嗯。
0: 后来学了历史再去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站在那个城墙上，再往四周去看的时候，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脑子里边就在想象2000年前这里车水马龙的郡治，官吏呢在衙署里办公，商贩在街上叫卖，士兵在城墙上巡逻，那种历史的感觉真的会让你感叹岁月变迁，时代的进步。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物件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触摸到那个年代？
0: 还真有，城址的东北角啊，它有一处高出地面8.5米的台地，我们当地人呢叫它望海楼。其实啊，那不是真的楼，是当时渤海郡衙署的基址。当时汉代的官员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公议事，共谋民生安稳。
1: 啊，那我们这个遗址里面有没有出土过什么文物吗？
0: 那可出土太多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出土了铜剑簇、陶罐、瓦当、唐三彩的残片，像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真实的记载。
1: 嗯，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这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文物哈。说到南陂的文物，有一个是绕不开的，就是南陂的石金刚。哎，张局长，我其实去看过这个南陂的石金刚的这个实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挺震撼的，因为它很高很大啊。您给我们来讲讲吧。
0: 好嘞，这个石金刚啊，它绝对算得上是我们南陂县的镇县之宝。这两尊石像呢，现在就存放在县城东北角的金刚亭里。这两尊石像每一尊都是用一整块的太行山青石雕刻而成的，连着底座，一共是高2.96米，差不多有一层楼那么高。东边那尊呢，双手合十在胸前呀，托着一根茧。西边那尊双手呢扶茧杵地，姿态非常的威武，身披浮雕云龙的铠甲，怒目圆睁，栩栩如生。
1: 您形容的特别贴切，因为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去看的，所以您刚才这个一形容，我觉得脑海当中已经那个。

0: 啊，只有这20多公里，它在历史上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南皮境内的运河呢，它是属于南运河的一部分，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都是通过运河来运往北京的，而且北方的皮毛、杂粮也都是通过这里南下的。
1: 嗯，21.8公里，可以说不长也不短哈。哎，但就是这20多公里，是我们千年历史的见证者，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那些在运河上撑船的船工，那些在码头上搬货的脚夫，他们或许不会写诗，但是他们用汗水书写了另一部历史。
0: 哎，您这话说的有水平。确实啊，运河的历史绝对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沿岸的薛家窝村当时呢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老码头的遗址和石板路呢。

0: 中华始祖是咱们南地人，哎，这一点真的让我挺震惊的。
1: 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也是都很震惊。其实尹吉甫啊，他是西周晚期的重臣，官至太师。他呢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一位大诗人。他是《诗经》的总编撰，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甚至《诗经》里边收纳的一些篇章，比如《大雅征民》《大雅江汉》，就是他创作的。因为他对《诗经》的成书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啊，后世就尊称他为中华始祖。这可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个几百年呢。
0: 哎呀，中华始祖哦，这个称号分量好重。那我们平时说诗仙呀、诗圣呀、诗魔呀，那就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始祖那是源头。
1: 嗯，对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诗人，这太了不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老是说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其实在屈原之前的几百年，尹吉甫就已经在写诗了。他的墓呢就在我们南皮县城的西南，至今保存还非常的完好。目前呢有清代立的石碑，上边写着周尹吉甫墓。
0: 嗯，您看啊，我们这样一个小县城里能够有中华始祖的长眠之地，哎呀，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底气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哈，你看，我们南皮呢既有像尹吉甫这样的诗人，哎，又有像张之洞这样的实干家。
1: 嗯，您说的对，这个尹吉甫的诗里呢，他常常写到争议啊、离别呀、这种家国情怀啊，你读他的诗就能感觉到一种诗可以怨的传统。诗呢，它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家国天下的担当。像这种精神在后来也深深的影响了张之洞。
0: 嗯，好，提醒各位，您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在手机上怎么找？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老张之洞，我们南皮这片土地真的是人杰地灵哈。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这个南皮的名人无论文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共同点就是有担当啊。您看这个尹基甫写诗写的是家国，那张之洞呢做事儿做的是民生，哎，这种精神真的是一脉相承哈。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名人，好，那我们名人聊完了，我们要聊聊我们南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张局，我们南皮有哪些了不起的非遗？您先别说，我听说有一种啊，烙子，我们的民间舞蹈特别有特色。
1: 对，这个烙子啊，是咱们沧州南皮特有的民间舞蹈形式。
0: 嗯，
1: 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烙子它是分为文烙子和武烙子两大流派。文烙子呢，主要以扭唱为主，动作比较优美，比较抒情；而武烙子呢，一般都是以打和跳为主，比较刚劲有力，节奏明快。2008年呢，沧州烙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嗯，文烙子、武烙子，我觉得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两种。

0: 里拿的不是扇子就是霸王鞭，一边舞一边打出节奏。每年的春节正月十五，南皮啊都有烙子汇演，十几个村的烙子队聚在一起，锣鼓喧天，彩扇翻飞，特别热闹。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正月里边来南皮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烙子，那是最南皮的年味了。
1: 嗯，正月十五，锣鼓喧天，彩旗翻飞。这个画面我觉得想想就非常的喜庆哈。而且啊，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我觉得它不像宫廷舞蹈那么精致，但是它是极其有生命力，而且是有烟火气的。而且我听说咱们南皮烙子呢今年还走出了河北，去了我们的陕西榆林，是不是张姐？
0: 哎，是的，说到这个我可就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0: 也就是今年的时候，正月十四到十五，南皮烙子受邀参加了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秧歌展演活动。这一次呢，沧州市组织了近80名文艺工作者，把沧州烙子、黄环麒麟舞、吴桥杂技这三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融合呈现，用了一场文武交融、刚柔并济的表演，舞出了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豪迈风采。
1: 三项非遗的融合表演，哎呀，这个创意真的是太绝了。那我们具体它是怎么呈现的呢？您先用语言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0: 是这样的，南皮县洪生文武学校呢，主要负责烙子鞭的表演，南皮古韵烙子队负责烙子板的表演，沧州市群艺馆红霞舞蹈艺术团负责烙子扇的表演。霸王鞭、烙子板的演员动作铿锵有力，彩扇的演员身姿柔美，展现出三道弯的独特韵味。黄华市同居麒麟高跷会呢，舞着重达100余斤的麒麟道具登场，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活灵活现。

0: 几分钟的表演里太热闹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一定是挺热烈的吧？
1: 嗯，是的，反响非常热烈。短短八分钟的表演，就把烙子编板的刚劲、扇子的柔美、麒麟的祥瑞以及杂技的惊险完美的融合。他一登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观众啊，当时都是纷纷的举起手机来拍摄，掌声啊、叫好声啊此起彼伏，把新春的氛围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南皮烙子累计演出了6场，现场观众超50万人次，而且这个热度还从线下烧到了线上。南皮辉哥发布的烙子展演系列视频，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70万，网友们纷纷点赞说南皮烙子有骨血有魂魄。这种相关话题呢，还多次登上了榆林和沧州等地的同城热搜。
0: 嗯，你看，在保留传统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古老的烙子带到了黄土高原上去，让我们南皮的烙子、沧州的非遗文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那么张局长，这次走出去对我们南皮烙

0: 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为沧州非遗传承创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它尤其有意义的是，榆林秧歌展演本身啊，就是全国性的秧歌盛会。南皮烙子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就证明了我们的传统民间艺术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能够打得响。
1: 说得太好了，守得住，打得响。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走出去，在于被看见哈。好，那么张局接下来。

0: 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呢以王春周、王春友、王春岗为代表性传承人。
1: 嗯，那我们这个技艺它传承到现在有几代了呀？
0: 到王氏三兄弟这一辈儿啊，已经是第四代，传了100多年了。经过王氏家族四代人的传承和精心的探索实践，王场村传统的赞同工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呢拓展了多种材质以及工艺门类。他们錾刻锻打的紫铜、黄铜、白铜等材质的艺术品工艺精湛，虚实相间，层次感非常强，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被广泛应用在了生活器具的锻造、工艺礼品的开发以及雕塑壁画的制作等各个领域。
1: 嗯，紫铜、黄铜、白铜都能做哈。哎，那他们像他们您刚说的这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代表性的作品？就而且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作品能长什么样。
0: 那可太多了，给您说几件最有名的吧。
1: 嗯，
0: 首先呢，在咱们南皮县城的香涛公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张之洞文化主题公园，在园内啊有一幅巨大的赞同壁画，叫张之洞，就是王春周设计创意三兄弟联袂制作的。这幅壁画呢采用了黄铜紫铜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0: 是沧州乃至全省第一家赞同非遗艺术馆，集百年遗存、技艺传承、作品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产学展研相结合。馆内呢，存放着篆刻工序、生活器具、浮雕花鸟、工艺壁画、文创产品等多达500多件的藏品，充分体现了赞同艺术之美。这个艺术馆也是免费开放的，欢迎大家随时去参观。
1: 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藏品，500多件的，而且又是免费开放的，是不是？哎呦，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是很大啊！而且像您刚说的这个技艺的传承，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游客我们能够亲手的体验一下做这个赞同？
0: 是的，就是不光能看，而且还能上手。王春周、王春友呢，他们经常带着这个技艺走进

的形状去上锅蒸。出锅以后的窝头啊，黄澄澄的，松软软的，掰开一看，里面呀，都是蜂窝状的气孔，咬一口，清香绵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齐家玉。

海麦面条阿杜土锅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